朋友在问啊，说 Jason 这次没有赶上暑期啊，我们还会不会有类似的活动呢？暑期我们还会去哪儿呢？哎，其实我们这次活动呢，虽然说在这个跨越了这个五一假期啊，是提前了几天出发，算是错峰出游啊，整个的行程体验感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去到这个景区当中，人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我们刚刚到了西藏之后，第一天我们去到的是布达拉宫，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去了林芝，去了巴松措，去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然后包括后来又去到了羊卓雍措，其实这几个地方呢都是在西藏旅行当中比较精华的部分，而且呢我们非常非常的幸运，就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没有说哎呦特别特别的晒，也没有说哎呦特别特别的冷，然后甚至呢就只是在路上哎飘了一点点的小雨，然后我们到达景区之后这个雨水马上就停了，整个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哎都是那种阳光明媚，然后呢不会特别的热，然后呢这小风一吹特别特别的舒服，就整个的这个行程的体验感，包括景区当中的人也没有那么的多，就这么说吧啊，拍照啊，拍照都不需要排队可能只有最后一天快要返回的时候，在那个大昭寺附近，然后大家要去拍旅拍的时候，可能这人呢会稍稍多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呢跟很多的这个城市当中啊去热门城市相比的话，这个人还是少了很多的，所以说呢整个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我们也期待着在暑期啊如果还有这个类似的活动，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带着家中的爸妈，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啊，可以一起跟我们愉快的玩耍。加油恩宝就说了，说朋友们大家再坚持坚持，还有42天啊，还有42天又能放假了还有42天是什么节？是端午节，是不是6月份的端午节啊？真好啊，又可以看见富国街上的人山人海了。哎，我们经常在说，我们经常就是在那个西藏的时候啊，每天晚上我们也会看一下各个群里面然后大家发的一些照片，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富国街上人太多了，宝莲寺啊人太多了啊，这高架上啊车太多了，然后我们一看我们这儿，哎前面就我们一台车根据这个江苏省智慧文旅平台的监测，整个五一假期呢，咱们徐州市 A 级的旅游景区啊，夜间消费集聚区，包括度假区，在去重之后，一共呢是接待游客总量达到了307.99万人次，游客总消费达到33.25亿元。那根据美团数据显示呢，徐州游客的接待量、游客消费规模均居全省第四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高达71%，较去年同期提升了8个百分点。这个五一假期没出门的朋友，就是留守在徐州的朋友，你们实话实说，你们出去玩了吗？你们有没有去到一些什么苏宁啊，什么富国街呀、啊，什么这个文庙啊，就怎么样？你们实话实说，这个人流量怎么样？还是说就安心在家，把这些地方啊都留给这个外地游客，让他们好好感受徐州的魅力。另外呢，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当中呢，徐州也跻身了同城五一宝藏小城出游热度 Top 10， 携程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 Top 10， 国内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 10， 徐州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也入选了美团五一热门亲子游景区的 Top 10。 所以说咱们的徐州五一假期以文化为魂，体验为核，徐州呢也是立足自身的文化底蕴，以旅游串联资源，以体验打动人心，让每一位来访者都真真正正的读懂徐州，畅游徐州，爱上徐州。昨天啊，虽然说是刚刚回来，但是呢真的非常想念咱们徐州的美食，徐州的地锅鸡，徐州的蒜鲍鱼，徐州的烧烤，徐州的冰粉徐州的肉筋卷饼啊，我回来了。8:08，这是来自张杰《千万次想象》。

欢迎回来，8:11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我们来共同关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本次补录共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报考者可于今天早8:00到5月10号的18:00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今晚24:0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完成了70%，目前油价已处于大幅上调状态，上调基本已成定局。5月6号，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将扩大至每吨340元和每吨330元，那折算之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2.7毛，95号汽油每升上涨2.9毛，0号柴油每升上涨2.8毛。所以说，想要加油的朋友一定要在今天晚上24:00前把它完成。近期电商 AB 货引发热议，多地消费者反映遭遇电商商家区别发货。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指出， AB 货乱象背后是电商行业低价恶性竞争、平台主体责任缺失、部分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对此呢，法律界人士也表示，商家发 AB 货已经涉嫌违法，如果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同时，江苏消保委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网购遇到 AB 货，注意截图保存商品。

详情页、商家承诺等证据，一定要记得向平台投诉，或者拨打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继续来听到的是王力宏《Julia》。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条，大火的油，炙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

了化妆当中最为精髓的部分。就连张爱玲也曾经说过，说你可以不施粉黛，也可以素面朝天，但至少要涂上口红，只要涂了口红就能够让整个人光鲜起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也是呢这款五件套礼盒很久很久啊，可以说是再度返场。而且今天呢，这个五件套礼盒里面的色号全部都是热门款，经典百搭还不挑皮。很多女生用口红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纠结，就是正装嘛，有好几克，正装基本上都是 3.2 克左右啊，很多女生都是一支好像还没用到一半啊，这个口红就过了保质期了。尤其是像迪奥这种大牌，看着剩下的半支扔了吧太心疼，买的时候都400多一支，但是留着又感觉过期了，好像没法再用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一款礼盒口红就能够把你这个烦恼完美解决。今天这个口红套盒价格是199每支当中是 1.5 克，相当于呢是正装的一半，不多不少，刚刚合适。想要换色号不用犹豫，用完这支哎，正好去试试新的颜色。最关键的是，只要花比一支正装还要少一半的钱，就能够把五支大牌色号全部带回家了。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价格是199哦，朋友们，199不是一支的价格，而是五支的价格。红色的礼盒再加上一个专属的礼袋，无论是送自己、送闺蜜，还是男生送给心仪的女孩，都特别的体面有心意。今天官网一支的正装口红接近400块，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限量款口红小样礼盒再度返场，五个色号价格只要199。但是呢，这个提醒各位啊，这个小样礼盒当中它的它是这个 1.5 克是小包装的啊， 1.5 克正装是 3.2 克，我们这个是 1.5 克的，一共五支，价格199，色号分别是迪奥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的枫叶砖红。正红色小礼盒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回复活力也同步可以看到这五支色号的口红上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看看自己是否喜欢。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庾澄庆情非得已。

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刚刚有朋友在后台回复了活力两个字之后，同步弹出的还有今天五个热门色号啊，上嘴之后的颜色。朋友说 Jason 这是一样啊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你把它那个保存在你的手机里啊，发给你的另一半，发给你的这个女朋友，发给你的老婆，让她看一看啊，一样吗？不一样啊，就真的，就虽然说这五个颜色你看不出差别，但至少那个999啊，那个是一个正红色啊，其他的有橘色，然后有等等等等的啊，你发给另一半看一看。今天口红小样礼盒价格199，一共五个色号。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各位说说这个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最近呢攒了不少就等着上班之后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位当事人，名字叫做杨雷啊，相信大家有不少朋友应该是已经刷到过啊。这当事人杨雷呢，原本是在海南三亚从事的是旅游行业，前段时间和同伴去泰缅边境游玩，然后呢在泰国游玩的时候呢，就想吃口好的，报了一个这个当地的叫做野味团啊，野味团，结果直接给拉到三佛塔被控制起来了，随后被当地蛇头贩卖到了电诈园区，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呢该说不说啊，这个杨雷挺聪明的，没过几天他意外拿到了手机，趁着园区夜间管理松懈，该男子成功反杀一名看守，深夜徒手翻过6米高的带铁丝网的围墙，逃进深山躲避追捕。他呢为了躲开园区猎犬的追踪，在身上涂抹牛粪来掩盖气味，而且这个男士啊，他不是爬上了那个6米高带铁丝网的围墙吗？包括他在那个深山里边来回的逃跑，朋友们你们猜他穿的是什么鞋啊？你们猜猜，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你们猜猜他穿的是什么鞋啊？有朋友说了，那能猜什么鞋啊？去旅游，要么穿旅游鞋，啊，要么穿那种靴子，雪地靴啊。他穿的什么鞋？朋友们，你绝对猜不到啊！他又在6米高的那个铁丝网的围墙上翻来翻去，又在深山里边来回逃跑。他穿的竟然是一双洞洞鞋。真的是吧，震惊了吧，真不是一般人呢，朋友们穿着洞洞鞋在山里头逃跑，白天休息晚上跑，而且他是一边跑还一边用手机跟朋友和警察汇报自己的行踪，靠着之前当过兵的野外生存经验，在

深山辗转逃亡，最后得到了泰国女大学生的帮助，才顺利回国，配合警方的后续调查。然后呢，在这个新闻底下，下面不少网友都说，哇塞，太厉害了吧，什么牌子的手机啊，在山里头信号这么好还能有电，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手机能够这么抗造啊。朋友们，这是重点吗？能不能关注一下这个新闻的本质，这个新闻的重点是什么？而且对吧，一般人啊，一般人，咱们一般人来说真的可不敢嘴馋呢啊。这哥们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是吧，去泰缅边境游玩，报名了一个野味团，想要去吃野味，本想吃口好的，结果报了野味团之后发现自己才是那个被卖掉的野味啊。正所谓啊，命运戏弄大馋猪啊，园区反杀，咱们极限逃出。我看下面还有网友在说，说你说他想去当卧底我都能接受，结果你说他是因为什么被卖到了电诈园区，因为嘴馋。是的，因为嘴馋啊，想要去吃野味团啊，被卖到了这个电诈园区里，真的非常非常的惊险，也是绝对的这个九死一生了。在此呢，提醒各位啊，朋友们，咱们徐州的美食还不够多吗？啊，还啊，别老嘴馋，想吃那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对吧？咱普通人进去真不一定能跑得出来呀，朋友们。所以啊，别嘴馋，这三个字儿牢记心间。

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迪奥的口红套盒啊。这个太不见说说 Jason， 说实话我只知道999那个正红色啊。然后米汤也说说 Jason， 这个我看了这几个颜色我怎么也感觉这非常非常的相似呢。来，大家呢关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会收到我们今天这个迪奥口红小套盒的一个链接啊。那么这几种颜色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快速的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999啊，它是被称为传奇红唇，很多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对于这个999都是比较熟悉的。它呢是丝绒的传奇红唇，这个颜色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很多的正式场合都是能够驾驭的，无论是白皮黑皮还是黄皮都非常的合适。它的显色度啊是非常非常强的，它是略带一点点的橘调，但整体还是正红色，非常非常的提气色，上色效果非常好，是属于艳而不俗娇而不媚的状态，也是大家对于经典999的最好诠释了。厚涂，它的颜色是饱和浓郁的，然后呢还能够兼容深色调和暖色调，属于带着一点点的复古风啊。无论是这个软萌的女生还是职场当中的女强人，999都非常的适配你。还有一个呢是840的枫叶砖红，它呢是属于焦糖的枫红色里加入了一点点的棕红调，会显得你的肤色特别的白净透亮，薄涂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显白。如果你是黄皮的话，黄皮的话呢涂上之后也是薄涂一下，会显得人整个人非常的有元气啊。还有一个是777的烈焰赤橘，这支色号呢会显得你很白，然后呢能有效的帮助你减龄，薄涂就可以，是那种橘红色的感觉，像之前那个迪丽热巴啊，包括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王玉文啊，他们用的就是这一款啊，777的烈焰赤橘。720豆沙红棕，这个呢是属于气质型的一款口红，比较娇媚啊、温柔，然后属于气质界的鼻祖啊，要比常规的那个玫瑰豆沙色多了几分棕红的感觉，对于黄皮女生来说相对来说啊会比较友好一些。最后一个是772的干枯玫瑰，它呢涂上之后会让你整个人感觉少女感十足，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时随地都可以涂，而且一年四季都比较适合的颜色，饱和度比较高，哑光也不会拔干，日光下会显得非常非常的暖。一共5支，价格199。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叫做春天般的微笑，好像一听呢就特别的浪漫，特别的元气啊，有种那种爱意啊要溢出来的感觉。所以说今天7:39了，我们的音乐大玩家今天的音乐主题就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那种一听就很想谈恋爱的歌，或者是这个一听这首歌就跟爱情有一些关系，朋友们你会想到哪首歌呢？期待各位的好声音，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进行歌曲演绎，跟大家一起来唱一唱跟爱情有关的歌。一小段广告信息，我们马上回来听听朋友们的好声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开设口腔科、老年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黏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预防口腔专业。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130号、徐州市淮海西路150号、徐州市口腔。

0: 院鹏城门诊地址：解放南路崔庄小区一号楼二单元；徐州市口腔医院奎园门诊地址：怀塔东路奎园小区明月园15号。咨询电话：0516-8586-6032，0516-8586-6032。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热血苏超，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超。5月9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鹏城球队加油喝彩。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加顶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2到24度，淮安阴，12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3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5度，开封阴转多云，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欢迎回来，接下来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跟爱情或者是一听就很想谈恋爱的歌曲。开心键盘群活欢迎各位私信这次来进行歌曲演绎，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

0: 到达。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欢迎回来，8: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今天呢，里面这个口红套装里面一共是有五支热门的经典颜色，每支是 1.5 克，价格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红色经典礼盒加一个专属的礼袋啊，在官网一支正装口红3.2克，价格是400多块，今天呢只要199，五个色号直接带回家，分别是迪奥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的枫叶砖红。正红色小礼盒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跟爱情相关，或者是一听就想要谈恋爱的歌。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歌词当中带有爱情的歌。
5: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让爱恨成痔疮，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
6: 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
4: 歌词当中带有爱情的歌。
5: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4: 因为爱情，歌词当中带有爱情的歌。

0: 这是什么电影的歌来着？
1: 一个爱情都没有，
0: 神话是不是？
1: 但是这首歌却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爱情神话电影。
0: 爱情神话
1: 太经典了，
0: 成龙和那谁金喜善是吧？神话啊，
1: 出卖我的爱，
0: 爱情买卖。

0: 一听就很想谈恋爱，或者是歌词当中有爱情的歌，这位叫做 GA。
1: 如果你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一定是我关心。
0: 而 Jason 这个怎么样，甜不甜？那必须甜度爆表啊。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跟爱情相关的歌，或一听就很想谈恋爱的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心凌《爱你》。

0: 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跟爱情有关的歌，或一听就很想谈恋爱的歌。
1: 不是因为爱的你，怎

0: 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
1: 爱情转移，橘子。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歌词当中带有爱情的歌。今天节目自有一首歌和你分享，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稍后九点您将听到晶晶带来音乐远游会。

0: 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度，上海阴，14到23度，南京多云转晴，12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14到23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陪你元气度过上午时光。周杰伦，牛仔很忙。

牛仔很忙是一首朝气蓬勃的歌谣，牛仔的口头禅我很忙说的就是年轻一代四处踌躇满志矢志追梦的心声。音乐圆游会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我们有时因为忙碌和距离而忽略了亲近的人，但请你相信，爱是能够跨越一切的存在。无论你身处何方，都不要忘记向珍惜你的人表达思念与爱意，让彼此的心紧密相连。跟着音乐别停下，王嘉尔，王嘉尔。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哭了。刘志佳，韩通，时光背面的我。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时光背面的故事，或许是一段逝去的感情，或许是曾经的梦想与遗憾。把热爱留在生活里，日子永远有光。把情绪照顾好，生活自然会给你惊喜，变得温柔又鲜活。后弦西夏。

首歌宛如音符构成的山水画，古风加上 R&B 把古代小说般的桥段婉婉道来。12年前，情窦初开的书生在西乡偶遇到美丽的姑娘，12年后金榜题名，归来后却发现人去楼空，一段经典的古典爱情又折射出现代的感情线条。晶晶继续陪着你，飞儿乐团《月牙湾》。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1: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阴，18到22度。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贵阳阴，12到18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宜昌阴，13到21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蔡依林说爱你，节奏一响起，你就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或许不一定要有结果，但情窦初开的那一刻就是最美好的瞬间。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里，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每一步都走在春光里，每一天都顺心顺意。好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

这首歌开场就是三弦乐器的浓厚北京味儿，那些诙谐调侃的歌词朗朗上口，却真真切切地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郝云唱的也很接地气，小人物的生活被他信手拈来，带着点浪荡的脾气，又不会让你感到俗气，让烦恼被旋律稀释，李宇春无价之解。

0: 919 Hit FM。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光

0: 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女生们听好了，日常通勤、朋友聚会，想拿捏氛围，一支提气色的口红太关键了。但大牌口红正装价格高，想多买色号又怕踩雷。今天给你们挖到宝了，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迪奥作为顶尖奢侈品牌，线下专柜一支都难抢。今天五支爆款色号打包给你们，经典百搭不挑皮，每支 1.5 克，精致小样，小巧轻便，补妆换色超方便。经典红色礼盒加专属礼袋，送自己送闺蜜都体面。官网一支正装400块，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五色号礼盒只要199元，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海外跨境直采，无中间商差价，小样装更有性价比，快冲呀！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扮成皮卡潘、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其实爱情里最痛的往往不是争吵，而是明明曾彼此偏爱，最后却只能承认我们本来就不同。音乐缘由会告五人，爱人错过

有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了。这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五月天干杯，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

0: 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2到24度，淮安阴，12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3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5度，开封阴转多云，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把热爱留在生活里，日子永远有光。把情绪照顾好，生活自然会给你惊喜，变得温柔又鲜活。范逸臣，街角的情歌。

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充满了无奈和变数，曾经的山盟海誓，后来却成为伤人的利剑。当我们在街角再次相遇，看着你牵着别人的手，心里的那种痛只有自己知道，但也许这就是人生吧，让所有压力都随音符飘走。卓文萱，读心术。

轻快旋律裹着淡淡忧伤，温柔声线藏着满心拉扯，甜而不腻，伤而不悲，越听越入心。他将暗恋里的忐忑和倔强，温柔与失落唱得细腻入微，一字一句皆是最真实的少女心事。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反泥流，南半球与北海道，从南半球到北海道是跨越山海的距离，可比起地理的距离，心的距离才更让人难过。让每一个音符都传递元气，林俊杰，当你。

这首歌最初是林俊杰写给王心凌的，2010年林俊杰对歌曲进行了回收，重新编曲自己演唱，更像是暗恋时的羞涩男生，只是在无意间看到喜欢的女孩子，默默地甜在心里，慢慢来，谁还没有一个努力的过程，写春花借我。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度，上海阴，14到23度，南京多云转晴，12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14到23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

和你，这是余佳运幸福三部曲其中的一首，另外两首是我想和在一起，三首歌连在一起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怎么样，音乐人的表白显得格外浪漫吧？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他意义。希林娜依高猜。

心动，既是瞬间的简单明了，又是长久的复杂凌乱。因为暗恋的你会变得捉摸不定，辗转反侧。不过正是这些兵荒马乱的情绪，才构筑了心动的纯真与难得，把普通的日子过得舒服一些，是我们的小本领。譬如这首时代少年团，躺着真舒服。想躺在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为你推荐王菲主角。作为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的这首歌以影子无冠也无上，方知本真无需扮装，点破戏里戏外的人生真谛，慢板旋律融入秦腔元素，空灵嗓音中藏着时代沉浮的厚重感，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激动难以忘怀。

慢热和大众印象中的 rapper 不太一样，满舒克的音乐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攻击性。粉丝都说最怕 rapper 唱情歌，满舒克的情歌里注满了浪漫基因，快乐其实很简单，一杯好喝的咖啡，一首循环的歌。莫文蔚看透。

你是否曾在爱情中有过那种想说却不敢说，想藏却藏不住的复杂心情？莫文蔚的看透或许能唱出你的心声。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方大同 Love Song， 稍后你将听。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阴，18到22度；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贵阳阴，12到18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宜昌阴，13到21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波波组合，光荣。

波波组合的首支单曲是根据两位歌手的自身经历而写，他们都是通过选秀节目《加油好男儿》出道，歌曲唱出了他们在追梦路上的坚持与感恩。很多时候，那些动听的歌是陪伴着我们熬过那些艰难的唯一朋友。吴莫愁，就现在。

一首动感十足、充满活力的快歌，以青春和梦想为主题，鼓励人们把握当下，勇敢追梦。音乐超能力，我在这儿等你。潘玮柏，我们知道就好。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激动难以忘怀，

派伟俊左转灯。我们常常在爱里变得口是心非，理智说了一千遍别再回头，情绪却第一千零一次投降。明明打了向左转弯的灯，手中握的方向盘却不由自主向右转。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萧亚轩，明天

欢快的律动像是温柔又顽皮的春风，搭配上 Elva 扣人心弦的唱腔，清新不黏腻，明快有味道。也许最美的不是抵达，而是奔赴。那些拼尽全力去见一个人的日子，本身就是春天。周杰伦《稻香》。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虚竹烧烤，实烧烤，豆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2到24度，淮安阴，12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3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5度，开封阴转多云，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孙燕姿 Honey Honey， 听着给人的第一反应是好甜，但是仔细再听不太对劲，这里说的是我总是没时间陪你，原来是在给亲爱的道歉，写一首道歉的歌真的太浪漫了，因为超能力为李安还是会

要说为李安留给大家的深刻印象，就不得不提他辨识度极高的清亮声线，还有儒雅文艺的气质，使得很多人被他狠狠圈粉。人世间最好的相遇，不在路上，在心间。余文文，体面。

0: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激动难以忘怀，

绿口口，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在耳畔响起，心中便会悄悄地泛起阵阵暖意。这歌声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穿透生活的琐碎与疲惫，直直照进灵魂深处，给心灵最妥。郭顶，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

躺下来，释放所有的疲惫与重负。当所有的气力仿佛都已耗尽，只留下一颗颗平静如水的心，静静地等待生命的转折点。那些执着与不息，那些坚持与勇气，终将会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照亮你前行的每一步。张惠妹，嗨咖，下个小时再续音乐的浪漫篇章。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中午十二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1度；贵阳阴转阵雨，12到16度；厦门阴转多云，18到23度；大理多云，12到22度；宜昌多云，15到24度。揭阳阴转多云，20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

音乐超能力，我是萧阳，孤独是礼物，让你有时间成为更好的自己。12点第一首，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孤独时我们都渴望陪伴，想必是那些随时 stand by 愿意陪伴在侧的人吧，请好好珍视他们。世界虽大，但有爱相伴便不孤单。温岚，同手同脚。

这是姐姐唱给弟弟的歌。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有亲人的陪伴和支持，我们就能勇敢地面对一切。愿你在这个春天遇见光，遇见温柔，遇见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激动难以忘怀。

池鱼谁家？悠扬的古风音乐配上池鱼富有磁性的声线，配上清冷的语调，给人一种轻松恬淡的感觉。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陈奕迅，路一直都在。穿过

相信正处于逆境的人们听到这首歌时，也会像歌词描述的一样，勇敢向前，不屈不饶，不必羡慕别人的生活，你有你的精彩。李嘉格、王以太，有一颗星为我存在。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郭靖、秦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墙，那是我们曾经受过的伤，是我们不敢轻易触碰的过往。但请相信，在那道墙的背后一定有一扇窗，偶尔会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那是爱与希望的方向，让我们勇敢地去寻找那扇窗，打开心墙，迎接属于自己的幸福阳光。毛演妻、毛不易和影子跳舞。

这首歌让我们听到了这两位歌手不常见的甜。我们在社会的规训中习惯隐藏脆弱，却在音乐里找到了与阴影共舞的勇气。继续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有请汪峰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推荐王菲主角。作为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的这首歌以影子无冠也无上，方知本真无需扮装，点破戏里戏外的人生真谛。慢板旋律融入秦腔元素，空灵嗓音中藏着时代沉浮的厚重感，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16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武汉多云，13到24度，苏州阴转晴，15到25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生活不必很惊艳，但要有自己的温暖与灿烂。蔡依林，花蝴蝶。

没有人是完美的，正因为不完美才激发了我们的各种可能。为了每一种完美而不懈的努力，就像花蝴蝶不是天生完美，但努力破茧而出的姿态令人惊艳。把烦心事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阳光和好运。张碧晨，年轮。

张碧晨声音中蕴藏的凄美感，融合她的韩式抒情演唱风格，带给我们一种凄美和忧伤，美好却绝望的爱，大概就是有缘却无分。叶恨水，分你一半。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回不去的何止时间，陈默一的声音仿佛有一种魔力，瞬间就把我们拉进了回忆的漩涡，回忆里的那些人和事那么清晰又那么遥远。继续听到王力宏、欧阳靖、李岩、盖世英雄。
1: 大家一起说一次，盖世英雄到来。 Homeboy Productions， 力宏，夏女。

八旗二中原，望穿江风云，力拔山河。

这首歌由普通话、粤语和英文混合的 rap、流行与京剧并存的唱段、二胡与电吉他交织的伴奏，整首歌依然行云流水般的行进着。每个人各自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却没有盖过彼此的风头。那些难熬的日子都会变成发光的回忆。黄小琥，重来。你是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1度。贵阳阴转阵雨，12到16度。厦门阴转多云，18到23度。大理多云，12到22度。宜昌多云，15到24度。揭阳阴转多云，20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张韶涵、欧若拉，仿佛有一道光穿透云层，照亮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或许生活偶尔会陷入黑暗，但请记得，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道光，只要相信，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欧若拉。音乐想自由，萧敬腾，疼爱。

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勾勒出一个人在爱情里的全部温柔与倔强。就像歌中所唱，我们甘愿把所有的疼痛都留给自己，只为了让对方能毫无负担的前

0: 心。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在现实的爱情里或许显得有些笨拙，却也正因如此才让人刻骨铭心。最美的期待，有请周笔畅。
1: 我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激动难以忘怀。

广寒谣，来自伊格赛厅不靠谱组合，天灯飘向广寒，心事落在人间。最动人的爱情从来都不在天上，而在桥头的回眸，灯下的浅笑，相伴的朝夕里。好好生活，慢慢相遇，该来的都在路上。薛之谦，肆无忌惮。

爱情中的肆无忌惮往往是一种放纵的表现，它就像一场失控的狂欢，让我们在享受短暂快乐的同时忽略了他人的感受。肆无忌惮的爱虽然看似充满激情，但往往缺乏深思熟虑。919 HIT FM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我是雨晴，14点见。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许慧欣，孤单芭蕾。

孤单芭蕾成功诠释出现代灰姑娘梦幻勇敢的精神，许慧欣充分展现她柔美中又带点中性率直的多面性格。只是可惜后来她就消失了，没有继续在歌坛绽放。世间温柔缓缓而来，所有美好如期而至。周杰伦《烟花易冷》。

烟花易冷，人事易分，可那份爱却永远刻在了岁月里，成了永恒的伤。生活本就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便跟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条，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爱尘，错位时空，时间和空间是如此的强大，他们可以将人与人分隔在不同的维度，让相爱的人难以相聚。这种时空的错位让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戏剧性。音乐想自由，尚雯婕，连卡佛小姐。

这是尚雯婕早期尝试电子乐时候的作品，融合了电子、说唱、舞曲等多种风格，充满了时尚与动感，展现了尚雯婕在音乐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与创新精神。热爱生活的人也会被生活治愈，就像此刻的音乐，金志文，我想念。

0: 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16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武汉多云，13到24度，苏州阴转晴，15到25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陶喆一念之间，曾经的海誓山盟可能一念之间就模糊了轮廓，这背后或许源于一次争执后的冲动，又或是长久相伴下的疲倦使然，竟能让曾经的甜蜜美好在一念之间化为虚无。继续听到李宇春《回春天》。

一首《回春天》直接把我们带到阳光春日午后，春春清澈的歌声仿佛春日里百花绽放，网友狂夸这简直是净化心灵的解药。歌声里既有岁月沉淀的温柔，亦有一股破寒的力量，治愈感简直不要太强。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推荐王菲主角。作为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的这首歌以影子无冠也无上，方知本真无需扮装，点破戏里戏外的人生真谛。慢板旋律融入秦腔元素，空灵嗓音中藏着时代沉浮的厚重感。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

0: 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

七叔叶泽浩半生雪。当代流行与古风元素的融合，悠扬动听的旋律搭配上如诗如画缠绵悱恻的歌词，与当下国潮文化的兴盛遥相呼应，更在音乐的广阔天地中绘就了一幅既时尚又不失古韵的绝美画卷。心简单一点，快乐就多一点。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这首歌的曲调原本出自中国民谣，后来经过姚谦填词、柳若英演唱，有了一种别样的味道，不宣泄不做作，在微微徐风中，旋律不留痕迹地溜进心扉，让一切都变得清澈干净。在这样的氛围下，感受着内心那份不知因何而起、一往而深的情感。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林宥嘉《你是我的眼》。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1度。惠阳阴转阵雨，12到16度。厦门阴转多云，18到23度。大理多云，12到22度。宜昌多云，15到24度。揭阳阴转多云，20到2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家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小宝们老姊妹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了。
0: 哎，是的，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各位中年人们，
2: 你知道我写这个时候我当时心有我都颤
1: 戳了事。
0: 哎，人到中年你最想戒掉的坏习惯是什么？
1: 嗯，首先如果不得已承认我是中年的话，我上了半辈子班了，我的习惯都是好习惯，我哪有什么坏习惯？
0: 都养成了是吧？坏的早就摒弃掉了。
1: 啊，我哪有什么坏习惯？
0: 首先，你能承认自己是个中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那怎么弄？那你不承认，他们也天天喊我老娘们儿。
0: 冷雨也说，今天开播迟了哈。星期天就加班吧。
1: 你白痴上了啥呀？人都没说迟了的事，就你的叭叭叭说完迟到，
0: 怎么就迟了？
1: 哪
0: 儿
1: 迟
0: 到
1: 了啊？说我不是老娘们儿，中年拐妮儿。
0: 柏林野兔说想改掉，蹲下来起来嗷一嗓子，改不掉了。
1: 你这是什么毛病？
0: 蹲下起来嗷一嗓子改不掉 啊？知道了，是这种
1: 啊。
0: 来看一下
1: 啊，怎么样？
0: 蹲下。
1: 哦，
0: 小年轻是不会的。
1: 哦，我以为是什么呢？我以为是那个很困难，然后，哎，
0: 没，小年轻是不会的，小年轻。
1: 哎呦，还有啊，就是以前哈，以前就是哪疼哪痒痒，你不觉着就是哼哼唧唧啊，你觉着值当的不？
0: 啊，你就觉得那样哼哼唧唧，它不一定能够缓解，
1: 缓解不了，值当的不？就人家就是现在觉着真的
0: 有用，
1: 好多了。
0: 哎，有用。
1: 哎呀，
0: 头疼，我这胳膊嘞。
1: 真的好多了。还有一个，就以前好，你不觉着这玩意儿搓脸，你怎么无奈搓脸的？怎么
0: 醒脑是吧？
1: 不太舒服，
0: 整个皮都展开了，
1: 真舒服。后来我想哈，就是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就是就是不是脸上有穴位，有什么血管啊什么？就你这样一搓，给揉开了。哎，
0: 得配声音
1: 啊，
0: 得配声
1: 啊！来，
0: 这等一下，我摘了眼镜哈，
1: 别搓一手油啊，
0: 得这样哈，
1: 哎，对，
0: 哎，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声音、画面、动作你都得合一
1: 啊！哎呀，真的，人老了啊！
0: 是谁嫌咱太吵了吗？
1: 啊，把门关上了是吧？
0: 把门给关上。
1: 是哪个老师教过？
0: 哪老师？
1: 技术部老师吗？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楼还没适应吗？
0: 去拧一天了啊？怎么一到这个点，这个这四楼就响的不行？
1: 不是我这个点儿啊，节目吗？
0: 楼也说让甜妹搓
1: 啊，
0: 搓完一手泥。
1: 那不是的，搓完一手那个
0: 那都是钱。哎，你说你每天卸妆的时候，你心疼吗？
1: 我不心疼呀，那这个时候我就要给大家带个货了，就我用的这个卸妆膏呀，它真的是非常的
0: 不搓泥，
1: 然后卸得非常的彻底干净，加水乳还有啥？
0: 月说洗死了直播间，
1: 多带啊、
0: 哎！是的。
1: 然后这个柠檬说完了。
0: 嗯，
1: 我也喜欢搓脸，但是我才20出头。
0: 你提前一步，
1: 你挂可挂多了。
0: 那怎么了？
1: 他不是学生吗？
0: 啊，愁的
1: 啊，
0: 他能够缓解焦虑。
1: 这个冷夜寒风说想听仿烟版 B-box， 你回家没马烧好的稀饭你给火了
0: 啊，
1: 炒好的菜你给板给狗吃，你就能听到那马的原版仿烟版 B-box。
0: B-box 不是那个。那个、
1: 啊，是这个啊，
0: 那个叫你说的叫 rap， 好不好？
1: 啊，
0: 这都是语言，好吧？
1: 那个就不能模仿了，那、一模仿董小英。 然后这个冷雨夜说，我现在感觉暂时脸上有疼。是
2: 真的，我一直以为是我胖的。
1: 我跟你说啊，上一次那个徐州主场苏超直播啊，我那个访问的那个段主任
2: 啊，
1: 还有海哥，我们三个人就两挂电动车，三个人，这还得装机器，
2: 还得装一些
1: 东
2: 西啊。
1: 就那个情况下，俺弄死俺都得带三把录音仪子，
2: 还得带那种靠背的。
1: 就是我，你要说搬其他的，除了装备，除了设备哈，你搬其他能搬。
2: 是，但是椅子，
1: 椅子不能搬，
2: 不行。
1: 哎呀，俺就那么吭哧吭哧的运到了奥体，运到了那个楼顶，吹着风，俺都得坐在那个椅子上。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人年纪大了，一个小时不蹭劲。
2: 你要是像人家正儿八经的那种挺直腰杆，你在那坐着不行，
1: 也不行，
2: 腰要断了。
1: 哎，那话说回来了，你坐一个小时就腰就不疼了吗？也疼。
2: 不光腰疼。定也受不了，你就得起来活动活动。
1: 哎、
2: 年轻的时候也不理解
1: 啊，
2: 我这个坐着怎么会累？你活动什么？你活动？
1: 哎、
2: 现在理解了，坐那么高下。

0: 你得起来活动活动。
1: 小辫哥给我们加了关注，谢谢辫哥，说旁边是小龙吗？声音好像是。
2: 是是是，是谁都行，无所谓。
1: 你说还是谁？反正俺互联。
0: 你让一博坐这儿，说一博都行。
1: 是博啊，
0: 一博。
1: 博哥，
0: 不是一博。
2: 很久没有人提到这个博哥了吗？
1: 你别要求那么多，就喊你博哥。
0: 反正我都不吃亏，是吧？
1: 就是，你是个博哥就行呗。吃过大的报道说，俺媳妇儿每天早上6:20起床，洗漱10分钟，到7:40出门，一直在弄脸，刚说。
0: 哎，屁啪啪啪啪啪啪啪往脸上打，是不是？
1: 你看我们上完水得上精华，上完精华上乳液，冬天天干的话还得上那个面霜，上完面霜上防晒，上完防晒上隔离，上完隔离上定型，上完定型上粉底液，粉底液再上一层定型定妆，定妆完之后上散粉，散粉之后画眼影，画眉毛，画睫毛，画眼线，然后呢再画腮红，再画高光，再画阴影，然后再上一层定妆。
2: 每天你要往脸上涂这么多东西啊？
1: 对呀，对呀，
2: 那应该很难卸掉吧？
1: 你难道你呢？台词不是说 姐姐这么会化妆吗？不像我素颜常连妆都不会化，
0: 这不应该 call back 吗？
2: 那很难卸掉吧？一步一步的卸不干净，对皮肤可不好哟。
1: 那我就要给你们介绍。
0: 抖音，我们胡扯了哈。
1: 俺对象说你有病，我说我哪我怎么有病了？他说的你往脸上擦那个叫什么粉底液、我说对，那粉底液盖什么呢？我盖瑕疵啊，比如说我脸上泛红啊、斑啊、痘印啊。
2: 那你腮红？
1: 他说对，你盖泛红对吧？那你这脸上又刷那个红扑扑的那个粉什么腮红啊？
2: 那是让脸变红的。
1: 让我脸变红的，对吧？你说你是不是有病？
2: 还有你那个黑眼圈，你遮它干什么呢？你还得画眼影。
1: 我不往回画眼睑下至，还有条黑线，
2: 还那个卧蚕，嫌自己没有啊，
1: 先遮掉再画。
2: 天生长得不喜欢。
1: 冷雨夜说最明显的就是体质不行了，以前感冒喝点开水睡一觉2天就好了，现在这月那月一大把吃好几天，以前让你吃月你都不吃，
2: 就扛扛，
1: 没有事儿，
2: 哎，
1: 没有事
2: 儿。以前年轻的时候听什么，就比如说感冒，哎呀，吃药也一个星期，不吃药也一个星期，
1: 哎，
2: 我就扛扛。
1: 你现在就是，媳妇儿，
2: 哎，不行，我得吃点
1: 远。我这饭不严的，快去给我找远，快。
2: 那个消炎远你也给我拿过来，我得吃两片。
1: 不能是偷饱哈，我晚上喝酒去。
2: 这个月说步骤一模一样
1: 啊，
2: 就化妆的步骤，
1: 化妆步骤。哎呀，这个
2: 不是
1: 啊，
2: 别。田姐又是个啥？
1: 天姐
2: 啊，嗨、我想又来一个绰号呢，什么田姐？
1: 天姐啊，白纸蜜糖说，管了，以后别说乖乖不女人了。我觉得我才比较男人，我都不化妆，而且拐说的化妆步骤，我头一次听说那么多流程。
2: 你天生丽质，你都叫蜜糖了，你还能怎么甜？
1: 没事，我也就上班这样，我平时周末搁家，我就压都不耍。
2: 对，因为上班要见重要的人嘛。
1: 哎，
2: 你像同事都在办公室，重要的都在办公室。
1: 哎，
2: 你说回家，哎呀，那玩意儿见他干啥？
1: 我跟你说，海哥，
2: 啊，
1: 就恁享福享个哪来呢？每天在这直播，
2: 要不然你都不化妆是吧？
1: 嗯，
2: 你们才重要。
1: 我说真的，
2: 哎，要是不直播，我们也见不着。
1: 梁子说没抢到票，明天上哪蹲着去？
2: 看直播吧。
1: 我说你要是没抢到票，你都不如去各个第二现场。
2: 或者是你直接在家那个无线徐州。
1: 哎，
2: 你我们有现场的直播。
1: 看直播，或者是你都不如上哪个烧烤店。
2: 是，也有很大的氛围。
1: 哎，
2: 而且奥体应该还是有第二现场的。
1: 是。
2: 就是在他的北门，我上次反正北门有，南
1: 门
2: 也有。
1: 二门那边有。冷月说俺媳妇的粉底液把洗水盆下水堵了，你看他多能赖赖他媳妇。他这辈子他都多余找个媳妇，
2: 不知道是嫂子还是弟妹哈，就是有空你来我们直播间吧，就有些实也不知道是不是实话啊，反正我们直播间都能看见。
1: 你忘了你对象都把你成沙了都。哎呦，
2: 就这样还有对象嘞
1: 啊，
2: 哎，聊不得啊。
1: 梁子问说你俩有票不上楼了？我们
2: 没
1: 票，
2: 我们就压根儿就没想抢
1: 啊，
2: 就那玩意儿抢了也就不也我们也捞不着去。
1: 然后你就别那个啥，你就说有工作安排，
2: 就是有工作安排呀，
1: 就是就算是那个工作不直播看不见咱俩，你也有说工作安排
2: 啊，就是各。

0: 我家的话就算工作，
1: 也算是工作，
0: 工作安排在家，不要出去添乱。
1: 就是第二天，就等上节目的时候也好跟大家一起讨论。
0: 对
1: 啊、也是为了工作。
0: 下一次对咱们有直播安排，就是也是有安排，
1: 也是有工作。
0: 哎，就是这样。
1: 好，一心都扑在工作上边。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人到中年，你最想戒掉的一个坏习惯是什么？
1: 嗯，然后这个吃过大大泡泡糖嘛，说、回了。困了，上年纪了，下午困，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哎呀，太心酸了。
0: 我天了，你这个
1: 下午困不正常吗？
0: 你这是对我们的莫大的侮辱
1: 啊！听我们节目困了，
0: 困了，俺妈你说困了，俺是有多无聊啊？把你说困了啊？
1: 还在我们直播间说，这是对一个主持人的最大的讽刺。
0: 你这样吧，把那个手机和前女友聊天记录打开，念一遍个直播间。来来来，念一遍，不困了吗？
1: 还留着呢。
0: 啊？我还困不困啊？还？
1: 要不然这样，把你上个月的工资拿出来。
0: 你看一下那个上月发的工资的数字，看一下那个银行卡余额，还困还可是、啊？
1: 哎，还不赶紧去敲代码去？在那逆时针的写方案吧你！
0: 哎，欢迎邪恶小熊饼干来到直播间啊！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老姊妹广播段，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赌士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1: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哎，这个什么大泡泡糖，他是不是给平台划签了？
11: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什么这个 AI 小助手，这个平台小助手说，吃过大大泡泡糖吗？积极参与互动呢，和他互动时引导加粉丝团吧。
11: 点你了，
1: 他怎么积极互动了？还要说他赵又廷又喜欢圆圆。
11: 嘿，你这个号算是练成了，你练成
1: 啥？你练成啥了你？
11: 你粉丝团都不加，加个粉丝团吧。亮出你的诚意，宝贝儿！
1: 来，小宝老姊妹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可以搜索进来。
11: 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人到中年，不要承认，不要不承认哈，你们都是中年了。你最想戒掉的坏习惯是什么？
1: 是什么？来，小宝们都来说一下啊！我说是这样，我说你看妞妞妈妈、一诺妈妈、菠萝妈妈，然后
11: 末路契约、
1: 玲珑姐、念姐，回头我说要不然
11: 小宝
1: 什

0: 哥们儿，你要蒜苔吧？
1: 我不要。
2: 有没有可能他老家邳州的？
1: 你知道最过分的就是，时常就是有在我那个评论区给我留言我的视频，这个王刚好，王刚留下。
0: 我叫王刚，
1: 叫我王刚。
0: 王刚和建国，你选一个。
1: 我都不要。
0: 都不够甜，叫刚建国。
1: 老补了。
0: 是司令哥说建国是男人的名字。
1: 我知道，我
0: 知道。
1: 我谢你惹醒我啊！
0: 然后娄爷说：“哎，就你刚才提到那几个
1: 啊，
0: 哎，你们这几个能建十几个群？”
1: 啊，不用，俺蛐蛐你建一个群就够了。嗯，
0: 那群名就叫蛐蛐冷雨月专属群。
1: 哎，蛐蛐三胖哥专属群。
0: 专属群，
1: 蛐蛐于诗琪专属群，蛐蛐大大泡泡汤啊，雨安啊，什么什么 snake 专属群。
0: 哎，每个人都有一个专属蛐蛐群，好吧？您享福了，是因为您专门建过一个群。
1: 你想想，你就是一群女人为了你。
0: 大家都是哎呀，费尽心思啊，在里边蛐蛐你。
1: 这个男的糊涂说，你的那个羊毛挂他的展猫了，我知道。
0: 不是，这昨天叫什么？
1: 你操心点有用的吧？
0: 羊毛
1: 中高领半袖羊毛短袖。
0: 新进来的朋友，你没有听错，
1: 哎，
0: 他就是个纯羊毛，
1: 是
0: 中高领半袖短袖。
1: 哎，我惹死了。
0: 你说他保暖吗？冬天不能穿，
1: 并不能。
0: 他凉快吧？夏天穿着捂得慌。
1: 因为马上说你没换衣服，我知道。
0: 穿几天了？
1: 这是第二天，不能允许一个主持人连着两天穿一件衣服吗？
0: 哇，你们对女主持人的要求好高啊！
1: 你怎么这么旁人都没这样要求呢？
0: 我的一件衣服都穿一个星期，你都发现不了
1: 啊！
0: 真的，你哎呀，太过分了！今天才第二天。
1: 穷孩子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欢迎来河北，这么肿那么燃，去完河北去河南，一到周五欢迎来陕西，周末想放松还得来苏北，你不押韵呢吧？
0: 等一下啊，我山东呢。你说了那么多，你连我山东放哪去了啊？气人，你重新编辑。这个来自北美的穷孩子，你重新编辑，还把我山东融进去。
1: 谢谢这个曼度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
0: 伯洛妈妈说，你这个衣服昨天叠拉成那样了，还是叠啊？叠喽？
1: 怎么了？
0: 叠喽你了？昨天
1: 我这个衣服羊毛半高领，半
0: 不是中高领吗？
1: 羊毛
0: 中高领半袖，
1: 半袖
0: T 恤。哎，还是个黑色的。夏天穿黑色的还吸热，恐怕浪费了那一点点温度，全得吸到自己身上去。
1: 那怎么弄？那花钱买了，你好钱买的。
0: 我知道了，你体寒。
1: 那我一直认为这就是我初夏和擦的衣服。
0: 初夏，
1: 所以说您知道什么叫和擦的衣服吗？
0: 知道，就是有重要场合嘛，哎，是吧？有吗？这种场合有吗？目前还没碰到是吧？
1: 我这周就唯一觉得能有个合擦的场合，
0: 嗯，
1: 可能是明天的直播。
0: 还不让穿这件？
1: 不让穿这件。
0: 还有统一服装。然后这个是清晨说，哎，你的衣服送给我媳妇儿穿吧。
1: 我不。
0: 你媳妇儿，你要把这件衣服拿回家，你媳妇儿你搁哪弄来这个没人要的这个衣服啊？
1: 妞妈说这个天每天都得换衣服，至少两天洗一次头。换衣服我可以办到，洗头不行哈。
0: 换衣服他最多扔进洗衣机里，对不对？洗头得他亲力亲为。
1: 我为什么这么想要二胎？
0: 嗯，
1: 因为我要享受坐月子。
0: 不洗头。
1: 不洗头。
0: 但是人家有科学依据。
1: 坐够一百天。
0: 你坐这一百天，你叫他什么？坐百天。
1: 坐月子。
0: 坐月子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月？
1: 你不懂我体恤。
0: 你得用一百天来养是吧？你像你别跟人家说你坐月子，你就说你坐百天。跟小孩的那个百日宴你一块办了，你出百天，他百日宴。
1: 哎，也行。
0: 行。
1: 哎，那你就这样，我招个项目吧。我坐月子一百天之后，我洗头的这个项目，哪个头你能解？
0: 哪个头你敢解？
1: 怎么样？怎么样？
0: 到时候亲妈可能都得嫌弃。闺女，要不剃了吧？
1: 妞妈，
0: 冲你长嘛？
1: 妞妈说，一杯天你不得长没波？
2: 哎，夏天长这个媒婆啊，可能都能长老高了。
1: 冷午夜说。你

0: 以后你就别编这个借口那个借口了，
1: 嗯，
0: 你就说你水过敏不能洗头。
1: 有干洗，知道吗？
0: 所以我有那个，就最近有那个新认识的朋友，
1: 啊，
0: 就他就真的问我说：“哎，你在直播间在节目当中，就是老说你
1: 不洗头，
0: 六七天不洗头不洗头，你是真的假的？你肯定像你们肯定啊，就是主持人
1: 就是剧本嘛，是吧？啊，
0: 你整场那个上镜，你肯定是人设，
1: 节目效果，
0: 又是一条女小女孩，
1: 老腐女。”
0: 哎呀，这个娘们儿，死于出门不利索，你指定是假的。我说警察，你问问。
1: 但是，你今天早上至少洗了个刘海了，应该是。
0: 没洗。
1: 那你前面的，你前面那么蓬松，莫不是有什么秘密法宝吧？
0: 得益于我今天洗的干净。
1: 你这时候，这时候就不得给各位推荐一下，
0: 推荐一下我用的洗发水。
1: 这个直播间早晚有一天一定要带货，告诉你们，你就蹲直播间嘛，
0: 就俺直播间日用品你就来吧，这你放心吧，
1: 都是自己就亲自用，我用不好的是不会推荐给各位的。
0: 哎，一山买就是虚手第一妇女偷子，
1: 妇女偷子。Snake 说舒服家呀，
0: 难得糊涂说一杯天不洗头没有死死气吗？
1: 人家都说了，那个死死气是你洗头不长洗头膏，有死死气啊！他这个一杯天不洗头，是叫干什么长霉波？
0: 你说我这个时候，我喊话一下，就是那个宝洁各大那个洗头膏。
1: 宝洁，咱管宝洁大姐过来了，走什么的？拿着那个马桶筷子，什么事儿？
0: 不是那个日用品宝洁。
1: 日用洗化用品，
0: 那个英文怎么说来着？我问豆包，这对吧？你如果要一天天不洗头，我就是发几个挑战
1: 啊！谁能一次洗沫？
0: 宝洁旗下哪个品牌敢接我这单
1: 啊？谁能起沫？
0: 哎，就是的，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这个视频一发出去，就什么海某死啊，什么那个还有什么
1: 清什么羊啊，
0: 某羊啊，毁了我洗就不用洗头膏了，白弄下去。
1: 那保持蓬松，
0: 后台都联系我说，哎姐，别用俺品牌了，求你别用俺品牌。
1: 哎，我们达不到那么强的一个洗护效果是吧？
0: 哎呀，
1: 然后秋天的雨说海飞丝有洗洁精的牌子，
0: 刘毕业说你当保洁工作，你直接用活洁吧。
1: 这个得先用水多冲两遍，你连那个疙瘩呀都实在不行，你退剃了吧。好吧，有没有那个腿子垫腿子呀？这种厂家到时候也可以联系一下。
0: 我是一个女孩，
1: 怎么了？
0: 怎么可以没有头发？
1: 百天不洗头，你都不说，你就不说自己是个女孩了啊？这时候嫌自己没头发，说自己是个女孩了。
0: 联合丽华联系我。
1: 在线呼叫了哈，
0: 姊妹们啊，这个徐总认找人不超过三个人，
1: 哎，都能认上。
0: 啊，广播短，先接段广告，联合丽华联系我啊。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9: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小姨问大鹏了，对，阁楼下喷猫了，
11: 猫的这绝不点地。
10: 哎，你喊小姨吗？
9: 啊，这是小姨啊，小姨好。

0: 这个申说你乐呵的不行吗？小姨问大鹏的。
1: 他刚才在念广告，他能多乐呵啊？
0: 大鹏改下面忙着嘞，你喊小姨了吗？
1: 小姨你好。乐于燕说，哎，我坐这哈，大鹏啊大拐揍晕了，还搁办公室藏着呢。小姨，小姨可听见了吗？小姨。
0: 恩如说，自冷起来，现在不是收听了啊，收看，好的好的好的，
1: 收看收听都有，
0: 好难啊、哎、啊，
1: 广播端还是得听的，
0: 现在上节目好难啊。我现在其实特别想知道还有多少人听节目。
1: 有吧
0: 、
1: 你像那个马师傅经常打出租车，
0: 那个 C 和那个 C、
1: 哎、对他也经常听、哎、
0: 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哎，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人到中年，
0: 嗯，
1: 你最想戒掉的坏习惯是什么？
0: 是什么？小一来说说你到老年。
1: 干嘛呢？妈妈来这讨你。
0: 想戒掉的习惯是什么？
1: 惯啊！
0: 还有一个哈，就是这个，为什么今天这个话题我特别有感触？
1: 嗯，
0: 真的是觉少了。
1: 觉少啊，对，是。
0: 真的是觉少。
1: 你的午觉比以前都短了。睡得比我们晚，醒得比我们早。
0: 我跟你说，我到九点我已经昏迷了。
1: 就晚上九点，
0: 你敢相信吗？
1: 昏迷，
0: 我就昏迷了。
1: 那叫觉少吗？
0: 我就五点醒
1: 啊。那你晚睡会儿不一样吗？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你不这样数吗？
0: 是是是
1: 啊，八个小时还不行吗？你够了！
0: 我跟阿妈说，我说妈，就我上年纪了，我感觉我觉少了。阿妈说你觉少，你睡几个小时？我说你看我才睡七八个小时，五六个小时都完了。
1: 七八个小时你还想怎么、
0: 五六个小时都关了，七八个小时还不知足了。
1: 晚上九点睡，第二天早上九点五点起、
0: 啊、
1: 说自己觉少了。你最多叫早睡早起了。
0: 坏学生说，我想戒掉拖延症，有的时候打开了以下抖音，结果能刷两小时。
1: 想给人打电话了，不小心摁开了抖音。开始刷抖音。
0: 冷木叶说，俺媳妇说我偶尔开始打呼噜了，以前从来不打呼噜，看样子真的开始老了。那媳妇真是这样说的吗？还是那媳妇说你都不像她？
1: 对啊，你到底
0: 打呼噜，
1: 所以你到底打不打呼噜？万一记错了呢？是不是不是我们挑了事儿啊？就万一哪天说透露嘴了，哎呀，讲错就错下去吧，是不是？
0: 小宝子来说一下，半路旅人说最想戒掉熬夜，熬一晚浑身报废两三天。
1: 你也确定你是熬夜哈？啊，
0: 你确定是熬夜哈？
1: 晚上十二点睡，第二天早上九点起，你说这叫熬夜？
0: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那个什么伪专家说什么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对健康什么没有影响。
1: 不是，
0: 你是想你开个罐头时候就开不开？那个
1: 谁会恍惚？而且以前你知道吗？就是你熬，真的就熬呗，熬到一两点你放下手，你倒头就睡。现在你熬到十二点，你会有种恶心的感觉，然后你放下手机，哎，睡不着了。
0: 你那是困果了还是？
1: 对啊，困散心了。哎，就过了那个点儿，不行了，不行，睡不着了。
0: 你也是气儿，为什么在困的时候不睡呢？
1: 困的时候睡九点有点早吧？九点是不是有点早？
0: 啊，
1: 确实九点到十点之间会有一段困的时候。
0: 那可能是我朋友少。
1: 你打打游戏啊。
0: 没有人喊我玩。我跟你说，我海哥还有海哥媳妇儿、嫂子，我就玩了一把游戏。
1: 不玩了。
0: 不带我了。
1: 不玩了，玩不一块去啊。
0: 不带我了。
1: 大拐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没办法一块玩。
0: 害怕不？
1: 害怕，真的害怕、那操作我们看了真的我们都汗颜，还说自己想打个眼睛，你在大管面前不值一提、
0: 汽水味夏天说想戒掉睡前疯狂刷手机，越刷越精神越焦虑，越刷越精神，这个我知道，
1: 越刷还会越饿，
0: 你焦虑什么呢？
1: 那些鸡汤啊什么不都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推给你啊？你比如说这一条，我刚在朋友圈看到了。
0: 好，你来看看，我看看永沙让你焦虑来。
1: 你等我找找，等我找找那条。
0: 还有你刷到那些东西，为什么让你焦虑？你有什么好焦虑的呢？
1: 来听听哈。
2: 是诚挚的人，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挚的人抱怨命运不好的。良好的品格、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轻易被锁。

0: 回的命运击败的。
1: 哎，他说的对，
2: 对不对？
3: 良好的品格，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被命运击败的，
2: 但是会被任何事情击败。
3: 就是，但任何事情都能击败我。
2: 就连明天早上吃什么，我想不起来，我都觉得我被击败了。
3: 我你想一想，你事儿也多
2: 啊，
3: 你五点醒，等狗，
2: 早上五点醒
3: 啊，等狗，
2: 等他干什么？
3: 等狗叫门。狗挺薄呢，一般六点或六点多一点
2: 啊，
3: 他会拿鼻子就多晃两下门，
2: 拱你拱门，
3: 哎，
2: 啊，
3: 就等你遛他
2: 啊，
3: 我醒了我就等他。
2: 来挠门
3: 呢，我等，偶尔也会等着急啊，偶尔也会等着急啊，那就骑吧，对不对？
2: 对呀，
3: 骑，不要笑，
2: 不挠门你不骑是吗？
3: 骑了上个厕所
2: 啊，
3: 走到狗窝旁边，
2: 踹他两
3: 下，啪一个大鼻头，去，
2: 为什么不来拱门？
3: 我先会卧室管门
2: 啊，
3: 你来敲门。
2: 冷爷说，等狗给他洗脸舔醒了。所以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3: 啊？哼，啊，你怎么谁主动？
2: 你主动，
3: 我你让狗
2: 主动一点。
3: 我主动了呀！我有时候实在等不及，我走他狗窝，给他个大巴掌。
2: 你发现了吗？
3: 我说妈先回屋，我把门关上，来敲门找我。
2: 发现了吗？就是大拐家的任何雄性，公的、男的，日子都不好过，包括狗和还有什么乌龟呀、啊、鸟啊。咱不限于这些东西啊，
3: 我们家又多了四口人
2: 啊，
3: 四指餐。我都慎死了，
2: 孩子愿意，
3: 我最怕那玩意儿了
2: 啊，孩子愿意。
3: 我儿子回来说，妈妈我的蝉可能拉了。
2: 哪天你等孩子不在，你给他裹上面包糠，放在油温里炸至两面金黄，撒上辣椒面，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3: 他说：“妈妈，我决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蚕宝宝，我决定让我爸给我买100只。
2: ”你想到时候你一推门，你家里翩翩飞舞，多美的一个场景！
3: 我吓死了，我跟你说，哎呀，
2: 小时候都养过蚕，很多小孩都养过蚕。
3: 冷月说：“王金毛想不通，到底是他遛我还是我遛他？你不管，反正我醒了，我等他。”
2: 菠萝麻辣说：“那个蚕你拿来喂乌龟。”
3: 哎。
2: 高蛋白，
3: 哎，你别说啊，来，老姊妹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天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黑。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6: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5: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好，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再给大家请个假，明天下午得去俗炒外场，
5: 所以节目就不直播了哈。
6: 节目我们会放复播啊，跟您说过了啊，
5: 该到时候再说扣工资了哈。
6: 白有手没请假啊。好，我们下周一在同一时间再和各位再见了，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

0: 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16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武汉多云，13到24度，苏州阴转晴，15到25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不用刻意追逐，兜兜转转的遇见本就是命运最好的馈赠。今天的开场，庾澄庆，命中注定。

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旋律轻快活泼，带着少女独有的忐忑与雀跃，满是青春独特的甜，听完心情都跟着明朗起来。言人中很需要。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激动难以忘。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16。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锅的拉脚，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1度；贵阳阴转阵雨，12到16度；厦门阴转多云，18到23度；大理多云，12到22度；宜昌多云，15到24度；揭阳阴转多云，20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想一想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亮星球。
1: 有亮星球，
0: 登录有亮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一晃眼呢，又到了徐州人按耐不住天天馋龙虾的季节，晚风一吹，全城的龙虾店都跟着热闹起来，不管是街头的大排档还是口碑老店，一到饭点就座无虚席。有一家呢，深藏在市中心的龙虾馆子叫烽火龙虾，在牌楼那儿开了将近有10年，没有花里胡哨的装修，比较接地气儿。虽然说呢，徐州菜讲究重口味，但是在这家店你可以放心的去点一份清蒸龙虾，就不用什么多余的调味，复杂的烹饪，新鲜的小龙虾蒸出来它就是自带鲜甜。先掀开头盖，然后露出那种非常诱人的虾黄，新鲜饱满，空口吃就已经很满足，你蘸上它给你配的调料，那又是另一种风味。同样，这家店也依然有干煸龙虾，这个也是招牌。龙虾过油之后呢，与满满的花椒辣椒芝麻一同在锅里翻腾，虾壳煸得很酥脆，调料的风味丝丝的渗透进去，壳轻轻一拨就开，酥麻香辣层层递进。红烧龙虾呢是经典老味儿，酱香浓郁，咸辣适口，而且每只虾都裹满了浓稠的汤汁，越吃越

有滋味。吃完龙虾之后呢，你别放过汤子里这个汤汁，哎，叫上一份手擀面给它拌进去，那个真的是比虾肉还让人魂牵梦绕。除了龙虾之外，他们家的徐州菜也做得很地道，干煸鸡外酥里嫩，下酒又下饭。干煸掌中宝呢，是另外一种很脆嫩的口感，咬下去嘎嘣作响，满口纸香。同样呢，被辣椒和花椒的香气包裹，是一道绝佳的下酒好菜。在这个被小龙虾和香辣包围的夜晚，所有的疲惫烦恼都在这一口接一口的麻辣鲜香里烟消云散。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群中，大家可以一起来畅聊徐州美食。抖音视频号关注到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美食测评。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孙燕姿《零缺点》。

0: 九一九大首播。
1: 王菲为电视剧《主角》倾情献唱主题曲《主角》，空灵的歌声穿透岁月，唱尽半生坚守与世事沉浮里忠诚自己的主角。

猜高潮，高潮。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其实说到吃龙虾，我觉得
1: 上班吗？明天呢我也是上班，只不过我换了个地方上班啊。明天我在豪顺装饰上班，在那个苏超第二现场上班啊，就六点那一片，豪顺装饰就在我们台附近啊。有想要一起看球的朋友，我们有一个第二现场啊，现场有吃的有喝的，有羊肉串有啥的，妈呀，你如果想来的话，你就来找我啊，在豪顺装饰，再都是亲爹们，再不也得嚷嚷嚷嚷是吧？刚才呢我还跟那个看看跟我说，你明天不来上班的话，你提前跟节目里边的弟们说一声啊，要不然就找不着了，找不着骂你。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啊，明天我的节目时段我拼个那个豪顺那边就看球来，主持活动，我们就是第二现场看球足球比赛啊。在那个豪顺装饰，就我们台附近啊，那个豪顺装饰，就那个大龙湖畔的豪顺装饰，两来峰隔壁的豪顺装饰，我们台十字路口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在那个十字路口的那个路边咯咯咯的那个豪顺装饰啊，说实话，如果能够和你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串，吃点甜品，嗑点瓜子，哇塞，这将会是一件多么让人向往的事情啊，这会是一件多么滋儿的事情啊，天哪，我能有这个荣幸吗？各位弟们，我能有这个荣幸吗？我想请问一下这位那个地球好先生，这一位宇宙佳丽。

0: 基本那天俺也得上班儿，得上一天的班儿
1: 啊。
0: 但是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我去第一现场看苏超。
1: 哎呀，买上票了呀！你真是好幸运呀！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通知您，徐州队对阵宿迁队，2026年5月9号17点40场次贵宾区，多少排多少座，再跟你说出去人找你去了。已出票，比赛当天请凭身份证或其他购票证件安检入场，祝您越快。哎呦，好羡慕你啊，去现场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啊！到时候呢，我们也跟群里的弟们一起这个呐喊助威啊，跟我们多分享一些现场的照片儿，好吧。嗯 ，Hello 龙天飞马你好 ，Hello Hello 正能量毕科，欢迎李杰，欢迎随遇而安，欢迎明富园小学明富园小学打卡的正能量啊、哦、还有米老鼠你好 ,Hello, 云龙湖打卡的随遇而安，哦，这是拍的云龙湖吗？波光粼粼的湖面，我的妈呀，泛起了无数无数的小浪花啊、哦、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嗯，风化街打卡的毕科你好，刘杰镇打卡的雨燕你好 ,Hello, 刘杰打卡的小强，还有埃罗莎酒店打卡的青薇你好，这个有点小幸运你好，小小雨你好，王林路打卡的文飞你好，笑脸在工位上面打卡，蜗牛你好，高新区打卡的 F 欢迎你，大米粒欢迎米汤，在潘塘打卡的高杰欢迎你们，欢迎欢迎 ，Hello 财神望月。Hello, 这个向日葵说为什么苏超我朋友连中两次我一次都不中啊，啊你不是能听我的节目的你明天搁路上还能听我节目多好啊，你知道吗，啊这也是一件更幸运的事情啊，多好啊，你知道，嗯，虽然我仍不在的节目啊，就是主持人就是董董不在的这个董董主持的节目，你想多好啊，这都千年一遇百年不遇的啊，啊万年难遇的，你说这就更幸运，这么想。Hello, 柳心打卡的 0.1 度的孤单你好。Hello, 这个玲珑你好。欢迎你们。Hello. 嗨雾你好，莫纳什你好。啊，欢迎我们的距离产生问号等等的小猫咪坦然自若，你们好啊。大猫你好，披州老家打卡的艳丽 ，Hello 你好，向辉你好，嗯，
2: 打卡，
1: 欢迎雨露。

0: 有燕先生这个家里面打卡的半夏半微凉爱特祥牛奶咖啡太阳秀肯源的中文题的樱桃花 AB 小马轮子老风 Hello 公司打卡的坦然石安康林雨伦学术小哥大猫欢迎你们欢迎欢迎云龙湖钓鱼打卡的瑞东你好静静你好甲方打卡的陈希苏你好还有刘磊还有这个豆豆你好开心你好金龙湖打卡的 Frank 你好阿波罗你好小胖子饭团你好中山国际打卡的下个路口见你好还有雨润批发市场打卡的0516欢迎你们幸福小王子你好花花你好
1: 是花下班啦我这一次中奖了终于中了一次
0: 哎呦真好你也能够到去到苏超现场了挺好啊下了班之后直接窜过去也挺好的多顺多多顺溜你说直接就过去然后一顿喊一顿叫然后那个反正不管比赛结果怎么样哎我们就是反正就赢了就去再吃个小烧烤对吧哈个小啤酒哎呀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一米阳光说下午好石花这个好久没有打卡了你好啊今天云朵天空都美得很呢哇好漂亮啊等一下我给他转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啊哎呦真好看谢谢你的分享哇塞就像是云朵在天空当中舞蹈一样好漂亮好漂亮 Hello 欧哥你好宗强你好憨好鸟还有这个小七你好大黄山打卡的书斌欢迎不忘初心欢迎喜多多谢谢你啊严仔又给我们分享了好多美丽的照片哇这一条就带小鹿的那一条照一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呀好漂亮啊那是边上是什么花是野蔷薇啊还是什么是黄色的还是白色还是怎么整的怎么那么俊啊严仔三面宝的猴子你好快到碗里来真诚还有梧桐人间烟火欢迎你们军勇战士在中山堂打卡哦还有包容欢迎你们谢谢军勇战士分享的照片也要欢迎十月奇迹奇妙语我的妈呀哦我们刺花群几乎所有的群友全都出来打卡拍拍队啊一道杠你好请问你是谁动起来还有军师还有运动鞋还有罗威欢迎你们欢迎欢迎欢迎好好了这就代表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有不少的朋友呢就在这里问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人生啊你在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问号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对不对小时候有小时候的问号上学的时候有上学的问号工作之后有工作的那个问号生活当中有生活当中的问号处理人际关系有人际关系当中的问号反正在方方面面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问号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最近你脑海里的那个小问号是什么呢就有什么事你总是想不明白呢最近你脑海里面的那个小问号是什么呢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得得佛摸919 ddfm919 我在这里等着和你成为好朋友 DFM
2: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怀。

一秒。明天这个徐州啊，对阵主场对阵宿迁的比赛就要拉开大幕了。有不少的朋友呢会去到现场观看比赛。那如果说这个不没有抢到票的，又想着找一帮人一起看苏超的，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到豪顺庄石啊，现场有大屏幕，一起看球，坐在那儿吃吃烧烤，免费的免费的啊，然后发发礼物，一起看苏超啊，欢乐一下，哎。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最近脑袋里面有没有那么一个小问号，有那么一个小问题搞不明白嘞啊？路况小王子在方特打卡，欢迎你，布鲁弗兰，你好。
1: 明天上班？
0: 哦，明天上班。
1: 古福那个家，我明天也要上班
0: 啊。
1: 现在只判了行政上班就行了，
0: 啊，
1: 无语多写了两天，写了五天。
0: 哦。
1: 二十万，大哥大哥。
0: 哦。
1: 明天上班。明天就是补那个假，我明天也上班。
0: 啊，补那个五一的假期是吧？啊，
1: 五一多写了两天，写了五天。
0: 哦，对。

他请假做这个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哎，然后呢做完之后呢又想着难得有长假嘛，不想白白的浪费，顺便又做了肠胃镜，心想哎，还有哪儿身体啊，又割了痔疮，心想还有哪儿又拔了智齿，心想还有哪儿又切除了鼻甲，我的个妈了，你说一顿操作把这个住院医师都给看呆了，术后医生给他开了一颗止痛药，你说把药效真的是发挥到了极致啊，李先生说感觉自己英妈了，但真的非常难受，五天连做五台手术，这是医院搞什么活动啊，人家你说这止疼药进了身体，他都不知道先该往哪儿去，都迷路了啊！止疼药都要发话了。他说：“我也没有想到啊，我接这一单路程这么长，你说从头到定都要光顾一遍，这才真正的回 4S 店大修啊！然后呢，再回单位继续接着当牛马。”真是应了那一句：“所有的人生大事儿都是在工作中抽空完成的。”啊。好嘞，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只因算命一句话，父亲逼着准新人分手了，儿子一气之下就离家失联16年了，七旬的父亲如今呢是追悔莫及，就是在河南郑州有一场因为迷信引发的家庭悲剧，让人唏嘘不已啊。就是有一个男生，他呢是在结婚之前，他父亲呢就想着哎，去给两个小孩算一卦吧，算命啊，就听听这个算命先生怎么说。然后呢结果这个算命先生就说属马什么不宜往西南找对象，又怎么怎么样，说婚姻不会长久，硬是逼着，就这两个人呢本来是要结婚了，马上就要结婚了，他就硬是逼着儿子和自己的女朋友分手了。儿子在结婚前一晚就被就是结婚之前就也没结嘛，那个婚也没结，就被父亲强行拆散了姻缘，一气之下换掉了手机号码就离家出走了，这一走就是整整16年。如今呢70多岁的刘老伯满心的悔恨，坦言不该迷信，他曾远赴上海去找自己的儿子，却是去了之后一看人去楼空啊。如今呢老人就希望儿子能够看到消息抓紧时间回家，他说愿意当面道歉，以后也会完全尊重儿子的选择。你说那咱都说那个算命先生都没算出这个后续吗啊这个算命的真的是差点就让这个老汉享受上了天伦之乐。那既然这么信命，让算命的再给他儿子再算回来不就行了吗？啊，这个时候你不算了啊，你都不找算命先生了，你说这不要了呢命了？你说咋能这样呢？你说说啊？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有一位老人的松弛感啊。最近呢在陕西咸阳有多名网友反映，就说有一个大爷呢，他把那个家里面那个大躺椅直接搬到了马路中间啊，是正当央啊。然后呢他就躺在那个躺椅上面翘着二郎腿，就侧在上面悠闲的在那摇着蒲扇。那路过的司机心想这什么情况啊，那抓紧时间就转道啊避让啊啥的啊。一名拖车司机呢就说自己停下来就是报警啊。然后呢还把这个就大爷那凳子那大爷旁边放了一个雪糕桶，就保证大爷和过往车辆的安全。当地街道办回应说这名男子是他就喝多了。这个大爷喝多了就导致的啊，说一联系上自己的他的家属，说要求做好看护了啊。你说说这怎么开车开到人家客厅里来了啊，人家躺个躺椅上然后搁那摇着蒲扇，你说恁怎么就开人客厅来了啊，这是干哈的？你说啊，大爷这是把马路是我家从口号落实到了是现实啊，可惜忘了把客厅里面的茶几也搬出来，不然还能跟路过的司机咱再碰个杯子，对吧？大爷醒酒之后可能一脸蒙圈，哎，我明明，哎，我昨天晚上在家摇扇子，我怎么醒来之后全网都知道了？啊，我明明是搁家里啊，我谁搁马路当的样？

0: 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五下班的路上。哎，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最近你脑海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小小的问号？这个小问号是什么问号嘞？王一勋说：“我的小问号是办公室的大姐们天天香奈儿啊、兰蔻啊、什么 LV 啊、什么什么的什么穿戴着，怎么就有那么多的存款呢？”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你今天我们推荐的迪奥的口红小样五件套。我说：“迪奥你也能买得起啊，对不对？”对吧，他那什么是那样，什么兰蔻什么的，我们这不是都有吗？啊，对吧，我们那雅诗兰黛，我们那什么滴哩哒啦的嘁哩咔嚓的啊，我们不是都有吗？你也能买得起的啊。刚好呢，咱就来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迪奥的小口红5件套礼盒，只要199。迪奥小口红5件套礼盒只要199啊，你买来之后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给闺蜜，还是送给谁谁谁，送给女朋友，送给谁谁谁，哎呦我的妈呀，真的超级超级的给力合适。以前的时候呢，我就是那个口红啊，一大支天天从哪带着，我还真的觉得好麻烦，好长时间都用不完啊，就是你把它扔了吧又可惜，然后就是就放那吧，就是就看着就碍眼，就那个皮儿那个壳都摸着都没有皮了啊，但是它还是用不完。我就在想着，哎，什么时候能有这个小口红就好了，放在包包里啊，夏天放哪都非常的合适啊，你就特别方便。然后呢，哎，他就刚好有这个迪奥的小口红，我觉得太懂女人心了。哎妈呀，迪奥太懂女人心了啊！你就是说，你只作为女生啊，当然男生有的时候可能也得涂一点啊。提气色呢，就作为女生，你不管你穿衣服对吧，你想拿捏氛围，你这聚会啊还是什么日常通勤啊，还是约会逛街啥的，你想要 hold 住全场一直提气色的口红，那真的是太关键了。不同穿搭不同场合，你就得要配不同的色号对吧。你比如说我想整个温柔系啊，这个温暖风啊，你穿那种浅颜色的衣服，你要涂一个非常深颜色的口红就格格不入。 就闲着就是我的个妈嘞，就感觉像一只可爱的小白兔，然后吃了一只老母鸡，就是血呼啦的那种感觉啊。你就得涂那种淡淡的颜色，对吧？你要穿的你就西装革履的，穿着一身黑衣啊，或者是笔挺的那种，就是特别特别有范儿、特别起范儿、特别有气场的那种一身穿搭的话，高跟鞋哒哒哒哒，那你就不要再涂浅颜色的了，你就涂那种哎稍微深一点颜色的，你就和你衣服能够整个搭起来的，你就那个气场一出来啊，妈呀，就是你这就往前走两步就感觉，地面都搁那颤抖。三里地之外人都感受到了你强大的气场，四海八荒都为你为之一颤。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如果说你买口红，你比如说对吧，我就买这一支，不管什么场合我都用这一支，确实不大管你啊，一支根本就不够用。但是呢你想买大牌的口红，那正装价格那非常的不低啊。你想要买多买几个色号，你又心疼啊。你想着我要盲选吧，又踩雷又不适合自己。今天给你挖到宝了，真的是挖到宝了。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所有的女生看了都非常的心动啊。迪奥作为顶尖奢侈品的品牌啊，他家口红线下专柜常年断货，一支都难抢。今天呢我们是直接把五支爆款色号打包给你啊。口红小样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口红的那种，就比它小一点啊，就特别方便，全是热门款，经典百搭，还不挑肤色，闭眼入都不踩雷啊，颜值质感双在线，每一支呢是那种 1.5 克的精致小样啊，就我之前那个就是在我们平台上面买的那个迪奥的那个小样，到现在我都还没用完了那一支。真的啊，那个颜色呢就是深色系的，然后呢我就用去年买的到现在也没用完啊，我觉得明年给整全给它用完啊。真的每一只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小样，小巧轻便，对吧？你除非你一天涂八百次口红啊，你吃饭的时候你想对吧，你这把那个口红你得擦掉吧，吃完饭之后你再涂上啊，一天就涂个三遍呗，然后稍微补妆啥的，也用的就不是那么的多，对吧？补妆啊，换色就超级超级的方便啊，你揣在包包里面也不占地方，堪称行走的口红调色盘。那个经典的红色礼盒，然后再加上专属的礼袋，高级感直接拉满，你送给自己、送给闺蜜，或者是男生送给心仪的女生，都特别的体面又有心意啊。那个宝妆对吧？迪奥的，一看五指，哎妈呀！一看那专属的礼盒礼袋，哎呀妈呀、啊、不得了了，我的娘嘞，这赚狠了。这官网的一支正装口红要卖到400块钱啊，今天是限量款的口红小样礼盒，五个色号只要199，五个色号只要199，就你不到200块钱你能入手迪奥家的五支经典绝美的色号，分别是迪奥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我可喜欢豆沙红棕了啊！我之前有一款迪奥的豆沙红棕，我现在都已经就是把那个全部都用完了，都摸平了之后呢，我往里口啊，可好看了。还有777烈焰赤橘啊，这个颜色也好看。772干枯玫瑰啊，还有那个840号枫叶砖红啊，这个砖红色也好看。你配衣服，就是你穿搭好，然后一配上，哎呦妈呀！正红色小礼盒礼袋，正品保真，马眼链溯源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徐州美好家啊、美好就是美好生活的美好，家就是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啊。有运费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迪奥的口红小样，限量款的口红小样，五个色号，五支口红只要199块钱。快点吧，啊！如果说你不知道，你又没有我的微信号呢，你抓紧时间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嘚嘚佛摸919。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 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的的佛摸919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迪奥的口红，限量款的口红，小样五支只要199块钱，五支只要199块钱。

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雪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哦！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迪奥的口红小样五支装只要199块钱。董董的微信号是 DDFM919 的 formo919 DDFM919。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悸动

0: 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董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近脑海里面有没有那么一个小问号？这个小问号是什么嘞？
1: 实话实话，打卡。另外，明天虽然上班，但是没办法，我得去一趟山东临沂，有事情在那待两天，然后礼拜天回来。哎。命苦啊，你们看苏州比赛，我出去去忙去。等下次有机会的时候，然后再跟你一块儿去吃个烧烤，看个苏超。
0: 管乎管乎弟们啊，先忙自己的正事儿，这最重要啊。我们什么时候见面，什么时候一起吃烧烤，什么时候一起看比赛，这都随时的事儿啊，都随时都行。
2: 亲爱的吃瓜，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马山大吉打卡，下班回家的路上。今天聊点啥吗？今天聊点热爱工作，最近非常热爱工作，热爱到现在腰已经负伤了，还在努力的认真的工作，给自己说一声，真的太辛苦太辛苦了，真的。
0: 就是向日葵呢说最近非常的热爱工作啊，自从我上次跟他说

0: 啊，你要爱上工作之后，他非常热爱工作，热爱到现在腰已经都负伤了啊，还在努力认真的工作啊，给自己说一声，真的真的太辛苦了。嗯，咱就是咱这个老爷爱工作，鬼爱工作，咱爱命是放在第一位的，行不行？咱得爱命啊，咱得，嗯，命是第一位啊，命最重要。知道吗？向日葵，咱劳逸结合，咱别把自己弄那么狠。
1: 是花今天的天上有七彩云哦，好漂亮！
0: 真的耶，而且他还给我拍了这个，哦呦，这视频啊，真的是七彩祥云啊！哎，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弟们，你们抬头看一看，天上有七彩祥云，你的他踩着七彩祥云来接你了。哎呦我的妈呀！终有一天，你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你，去享福。他来养你啊！今天就喳，你们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如果得闲的话，抬头望一望天空，看看你能不能看到七彩祥云。如果看不到的话，问我要视频，我给你发给你啊。请问你是谁说玉芬呢？我的小问号就是玉芬呢，哥都快下车了，玉芬啊。黄天大老爷了，你说啊？玉芬搁这儿呢，玉芬啊，玉芬搁这儿，玉芬搁这儿呢，一点哪儿都没跑，就原地等着。红尘，其实彪哥的车里就想拉你一人，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啊云。对不起
2: ，Hello， 亲爱的总哥，下午好，我现在在大华山打卡，我已经下班了。今天是大黄山的孤山集庙会啊，我现在在赶庙会呢啊，吃的玩的用的啥都有啊，嗯，要不你来转转，节目也丢那儿吧，那个啥，啊，你说的今天什么一个生活中一个小问号是吧？我还真有一个小问号，有啥问号呢？就是这个。为啥这个
0: 说快说说快活的
2: 工资越来越少啊，
0: 你天你这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你天你往往你给我这互动都是证据，我跟你说我都交给你的老板，你一会儿去这蹦极，然后一会儿又去这那这，一会儿这上这上那，今天上这赔个啥上那补个啥，弄整个型这整个型，那给你发工资都不让了，你还工资为什么越来越少？嗯。

0: 就看不到，我在花海路上。
1: 哦，你看不到是不是？看不到那个，我给你发啊，我给你发一下。嗯，我现在就给你发一下啊，那个小视频虽然有点短，但是真的有七彩祥云，真的啊、嗯！哇塞，严仔又拍了这么漂亮的，哎呀妈呀！你们等一下啊，我再给发一下啊、嗯，等一下哈，我再给你发啊，你等一下，还有照片呢，咱有视频，咱还有照片，咱可得了，嗯，来野餐，让你野餐看个够儿，嗯。请问你是谁？说我都到家做饭了，你可拉倒吧，玉芬儿，真讨厌你，你真讨厌。树斌，你自掐人中，你自掐人中的时候，你晕倒的时候，你别那个啊，假牙别掉了啊，你再找我赔假牙，我可赔不起。月光美少女说，董董说天空有七彩祥云，是的，七彩祥云啊，你们快看呐、啊、你们快看七彩祥云呐、啊、现在还能看到吧，抬头看一看七彩祥云、哦、好看哎，我的妈呀，哎呦还有更好看的，没想到还有更好看的啊，哎呦我的妈呀，真的是你的他踩着七彩祥云来了，妈呀滑着圈儿，他穿着那个溜冰鞋来的，轮滑来的，真是啊，好漂亮的七彩祥云呀、啊、妈呀，你们快看呐，弟们，哎呀，快点啊！谁问我要的抓紧啊，抓紧时间，我趁着这一波热度，卖一波七彩祥云、嗯。这边咱节目里面群里面有七彩祥云的视频，有七彩祥云的照片啊。今天下午就是蒋蒋咯咯咯，不是蒋蒋整的那七彩祥云，大家分享的照片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好看。妈呀，怎么那么美呢？你说？

0: 啊，哎呀妈呀，哎呦，还有落日，好看啊，我的妈呀，哎呀妈呀，我快给你们分享一下啊，我不上节目了。
1: 月份呐、啊，月份，你来看看雪中的七彩祥云，撂倒在红尘呐、啊，好看吗？真好看啊！人呐、啊，快点啊，来接你们啦，七彩祥云呐、啊！哎呀妈呀，这个还没收藏好呢。哇，真好看哎，他怎么真的有七彩祥云啊？哎呀妈呀，看不到七彩祥云我给你发啊，2、3、4、5、6，我发6个7个给你，快快看，看着看着，等一下我再给发哈，1、2、3、4、5、6，这都我们大徐州啊，不管有那个夕阳西下的落日还是七彩祥云啊，都来不找我要了。行了，整点之前我啥不干了，我就发吧。嗯，我都给你们发啊。有的他不好意思在群里面要，他就在私信给我要。哎呀妈呀，这太好看了吧！再等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哎呦妈呀！真的呀，好漂亮呀！天哪！哎呀妈呀！妈呀，哦对了，整点之前我先给大家，我把那个猜歌的环节给大家整了吧，行不行？猜歌的环节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今天我们猜的是什么歌呢？我给大家哼唧，一哼唧你就知道。我只是想听一听大家的声音，听一听大家的歌声啊。周五了嘛，明天我又这个不做节目，嗯，明天去那个豪顺，然后呢就想听听大家的声音啊，希望你能够满足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这首歌曲，你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或者简单唱两句啊。

0: 久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吗？
1: 老狼的一首歌曲，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7: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优，是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4: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2: 现在是傍晚6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4到24度，苏州阴转晴，15到26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错付片。
1: 今天我们在这里猜了一首歌曲啊，刚才呢在整点之前有给大家哼几两句，你就根据我哼几的，你如果知道歌曲的名字，你就告诉董董，告诉石花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或者呢你就简单的唱两句。我主要是想听一听你的歌声，因为我们又有两天的时间不能够见面，真的是想你想的抓耳挠腮，抓心挠肝来伤痕。我哼唧的那两句是在那。

0: 噔噔，哎，就是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你还会想起他吗？
1: 月芬啊，月芬，你在听我吗？你是我挥不去的泪，挥不去的青春。
0: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嗯，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啊！见面100平的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要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加20,000就送你26,800的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哦！装修就选爱上名家。地址在哪里呢？在复兴路与建国路的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家里面有老房子要翻新，新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装修2个字。

0: 同桌的女。
1: 哦，哎呀妈呀，你们可真行啊！你说，哇塞，吴琼跟我分享的，哦，这个好好看啊！你说，就那么一溜烟的就来了，踩着五彩祥云一溜烟，怎么那么好看呢？你说啊，怎么就那么好看呢？
2: 哎，东哥，啊、东哥是老狼的兔呢，你
1: 唱。
2: 我上初一、初二的时候，
1: 嗯，
2: 啊，你经常听
1: 啊。
2: 正好我同桌就是个女孩子，
1: 嗯，
2: 到现在一听嘛，就能回到当时那种感觉，
1: 嗯。
2: 谁醉了多愁伤感的你，谁微微爱哭的你，
1: 嗯，
2: 不会了。
1: 转转身。就一听到这首歌曲，对吧？它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哇，又回到了那个轻松的上学时代啊，真好。那个时候，友情，对吧？同学情都是那么的纯真，都是那么的真挚，都是那么的用心走心，让人省心，又不让人烦心，也不让人操心啊，真好。

0: 人呢，慢慢的长大，就心眼儿也多了，就感觉没有那么的纯粹了，就脑心眼子也堵了一堵。极个别的人啊，极个别的人啊，大多数人都是好的。
1: 东东，今天的歌是老狼的《同桌的你》。
0: 嗯，你要不要整上那么两句啊？来，我听听啊。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0: 好听，好听哎。我也跟你分享了今天那个弟们分享的这个七彩祥云的照片，真的是神了，我觉得好传神啊，尤其是这个后边那一张，就是有七彩祥云，然后还有一个圈那种像是有人轮滑过来，真的是踩着七彩祥云来跳，来拉你去享福了，人间太酷了，我也想去享福了，人家怎么这么难呢、我的他什么时候拉着踩着七彩祥云？我的彪哥呀，彪哥嘞，彪哥你干啥了？彪哥，哇塞，紫檀给我分了，不是给我分享了啊。他说你说的时候我就拍了，那个时候就没有了，还真拍的是同一个位置，还真的是的呢。哇，你拍的这张也好有意境啊啊，那半大拉子那个就那个圈的半大拉子，然后你对上了你的一个手，拼成了一个心形，好有意境啊，真好，紫轩啊，就是说真轩啊。

0: Hello， 亲爱的石花，下午好。最近比较忙，没互动唱歌。
1: 嗯，
0: 玲珑姐说好久没唱歌了。
1: 嗯，
0: 然后我学了两句啊，唱给玲珑姐。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没出口的话你懂，我一定是喜欢。

哎，那个什么什么漫漫长叫什么来，漫漫人生路，对吧？好听哎，这首歌曲就最近特别好听啊，白小白的那个漫漫人生路，是叫漫漫人生路吧？啊，快点再跟我确认一下，我别又整场。

0: 还真不叫漫漫人生路了，它叫什么路啊？哦，人生路，人生路漫漫。人生路漫漫，哦，不叫漫漫人生，人生路漫漫，我的娘了，我给整成了烈士车这漫漫人生路，我可真行。
1: 同桌的你。
0: 嗯，那怎么那么仓促呢？那好不容易发一条信息，那他仓仓促促的，那后边又狗撵着似的，那都跟谁踩尾巴似的呢？给我发了一秒，同桌你，那个你都没说全。
1: 同桌的你，
0: 你看看你，我就一秒，你说说，嗯，太节俭了吧你这。该生的不生，你的天成也回答对了，仁和也回答对了啊，嗯，回答对了，我就跟你分享个七彩祥云的照片，好不好？你分享一下，有的顾不上，咱就不发了啊。嗯哼，到处是人海人山，有位思辰啊，七彩祥云走一波，好嘞，走一波啊，嗯，给你们发最少得七八张吧，嗯。你成为
2: 了他。老狼的同桌是花。
0: 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真的有好多的同桌呢，嗯，可现在想起来可能也就能记住那么两三个，剩下的全忘了。你说这还认干的事儿吧，还是个认吗？
2: 老狼的同桌是花。
0: 嗯，月光美少女，哇好看呀，还缺了个帅哥哦，七彩祥云，如果再有个，哎，我的朱亚文踩在七彩祥云上面。或者王一博啊，王鹤棣也行，哎呀妈呀，就踩上吧。
3: 哇塞，好漂亮，
0: 漂亮吧？
3: 吃了一半了
0: 啊，
3: 漂亮漂亮。
0: 七彩祥云，
3: 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啊，好听好听，哎啊，好听哎，哦，你还没唱完呢，好像后边还有一句啊，辛苦辛苦孩儿他俊俊的董姨把口红和七彩祥云全部都发给我，行，那我先发七彩祥云好吧，要不然的话口红那夹杂在里边，那你那看不见，那再没买那可咋整啊，最后给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那个口红给你发过去啊，好了。嗯。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1: 嗯，
0: 朋友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尔翻相片
1: 才想起同桌的你。谢谢你，谢谢，谢谢。这名字怎么念呢？迷满，迷满，迷满吃，迷满吃啊！谢谢你分享的歌声，谢谢，真好。发一下七彩小米，好的啊。那么等我一下，我这个号等一下啊，我给他再收藏一波哈、啊，再给他收藏一波。哎妈呀，这咋还没有呢？哎妈，这可咋整呢？我在哪发的？这怎么没了？嗯。

0: 佳音。
1: 哇，好听哎。
2: 这是老浪脸痛恶的音。
1: 嗯。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1: 嗯，好听好听哎。

0: 还在这法着七彩湘军了啊。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会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0: 好听哎，谢谢。
2: 碰着的你。
0: 嗯、哦。

0: 七彩祥云来喽。嗯，不那样了，我今天手指头我跟你说我都能短上剑桥烟啊。来了来了啊、嗯、好看好看，真的美死了，就想和你们分享，就想和你们分享。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嗯，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过的你。
0: 好听哎，
2: 东东你好，你唱的是同桌的你吧？嗯，失去了都愁伤感的你，是因为你是忘了不会唱。
0: 你是喝多了还是刚睡醒？是刚睡醒还是喝多了？跟我佛一声来。嗯，感谢弟们啊，我给你分享七彩祥云的照片啊。
3: 董董阿姨，这首歌是老狼的《同桌的你》。
0: 嗯，能蛋肚子上的管那是猫弄的。你现在同桌是男同桌女同桌？嗯，你有没有对他生气，心里面泛起那么一点点的涟漪？我的宝贝儿，我的宝贝儿。嗯

0: 哎呀，我多希望，就是我多希望你们给我发，让我给你们发七彩祥云的这个互动信息，能够就说我的那个卖口红的那个信息能有这么多就好。你说这都给我弄的妈爪了，你说啊，我多希望你们给我发的是市花啊，啊，你们就给我发的漂亮，七彩祥云和市花一样漂亮。哎妈，你们得给我发市花两个字行不行？给我发市花两个字的话，我还能啊，就是那个，我还能就是就觉得就是能出个胆，出个胆，不是下个蛋啊，出个胆。
1: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0: 好听哎，好听哎。奥德彪说那个看不到七彩祥云，马上就看到了啊，已经给你发过去了。哎，你看吧，有视频有照片啊，七彩祥云啥样啊，快点快点给发发啊，发，嗯，发完之后我这就卖一波货，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这手忙脚乱的啊。等一下啊，还没发完呢，等一下啊，这后边这一波好像少了一张，不知道少哪张，你找不着了那一张，你说这事儿弄的，你说啊。
2: 哎，下班了，马上到家。
0: 嗯，
2: 哎，来打个卡。
0: 怎么弄的，老爷生太气了。
2: 老板挺高兴的
0: 啊，
2: 结果路上碰到个傻逼司机，搁东三环，这伙计，我这他要是有空，你有空让他变道，我就不说什么了。
0: 嗯，
2: 我的车头搁他的车中轴线上。
0: 嗯，
2: 强行变道，我要不点那叫啥车？
0: 嗯，
2: 他的车都能被我怼横过来。哎呦我，
0: 哎呦你这口吐芬芳，口吐芬芳，别吐了先，嗯。你这事弄的，你说，嗯，咱就是那个，就强烈的谴责这种啊，就真的就是遇到这种他人强行变道的情况，咱不建议硬碰硬啊，就是你第一时间减速啊，就切记急打方向啊，躲避这样的啊，然后我们用行车记录仪呢拍下过程，哎，那事后呢，我们就可以将完整的视频交给交警部门，就举报他啊。那咱就说啊，就是说，嗯，强行变道，他就是。你开着车啊，你在没有确保安全、没有获得正常行驶车辆让行的情况之下，你突然或者是强行切入其他车道，这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也是导致交通事故常见的这个就是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在开车的路途当中，尤其是下班路上，车那么多，对吧？嗯，这密密麻麻的，嗯，这大家就是仔细的握紧方向盘啊，仔细的看清楚前面的路，我们减速慢行，按秩序行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啊，嗯，遵守交通法规啊。
3: 哦，七彩祥云了，就是很浅很浅的。
0: 嗯，我给你发，没事，我这有啊，你看不到了是吧？很浅很浅，行，我这有，全部都给你发过去啊，嗯。

0: 吹口号还吹口哨还能吹成个啊，我不行。哎，不行不行，永远都吹不成歌，你这事儿弄的这事儿。嗯，好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堂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地址每个月三十。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那个迪奥的限量版的口红小样，5件套，就5个色号，5个迪奥的小口红啊，装成一套的礼盒，然后呢还有礼袋，你不管是送给谁都超级超级的有面子，而且非常的给力啊。迪奥呢作为顶尖的奢侈品牌，他家的口红线下专柜是常年断货的，一直都难抢。今天呢，我们是把5支爆款的色号打包给大家准备好了，全是热门款，经典百搭，还不挑肤色啊，闭眼入绝对不会踩雷。这里面呢有那个迪奥的999传奇红唇，有720豆沙红棕，有777烈焰赤橘，有772干枯玫瑰，还有840号枫叶砖红，正红色的小礼盒礼袋给你包装好，正品保真，马眼链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把链接发送给你，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是有运费险的啊，有任何的问题都不用担心，都能够随时退换货。那这个记得给我发送市花两个字，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formo 919的的 formo 919，正红色的小礼盒的礼袋，这个给你包装好啊，那个5款颜色，5个色号，这个迪奥的小口红5个色号给你装成排排的，哦，好看啊，真的送人的话倍儿有面子啊，只要199块钱，只要199块钱，你平时买一支都得要400块钱了啊，只要199块钱，5个色号口红小样啊，5个色号的口红小样，限量款的口红小样，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如果说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 919。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好好听啊，这样的校园民谣，行驶在此时此刻已经马上就要眼巴黑的徐州下班的路上。

这苦情吹的，听着同桌的你那种感受很难用单一的情绪来概括，心里面更像是打翻了五味品，对不对？让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各自尝到了属于自己的滋味。如果你还在学生时代的话，那你听这首歌可能不会有太深的感触啊，甚至会觉得这个旋律是不是有一点老土，歌词里面借橡皮啊，谁给你做的嫁衣啊，好像对你来说更像是遥远的未来啊，这是说还在学生时代的这个学生们。但是你一旦走出校园多年之后，你再听这首歌感受会完全不同，扑面而来的是怀旧，是伤感，就像是一把钥匙咔嚓一下打开了你尘封的记忆，你会瞬间被拉回到那样一个洒满了阳光的教室，看到穿校服的自己和那个模糊的同桌的身影。就是这种伤感并非是撕心裂肺，而是它就像是一层薄雾。

0: 一样，笼罩着对逝去时光的淡淡的惆怅。谁娶了多愁善感的哦，曾经那么熟悉每天都相处最久的人，后来可能彻底不再联系了，他的生活你也无法再参与。就这种从前近在咫尺如今远在天涯的对比，真的会带来一种强烈的命运感啊。当旋律结束回到现实当中，你可能会更加的珍惜身边的人了，也会在心里面默默的祝福那个曾经的同桌，希望他过得幸福。这大概就是这首老歌能够一直打动人的地方吧。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热血苏超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超。5月9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彭城球队加油喝彩。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阵雨13到16度，厦门阴18到23度，大理多云11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15到22度，揭阳阴转多云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最近脑子里面有没有那么一个小问号，这个小问号是什么呢？我呢是每天都在问自己，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啊。窗外的城市呢已经渐渐的安静下来了，但是我猜你的脑袋里面可能也是正在开一场热闹的派对，而这场派对的这个背景音乐可能就是这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今天呢，我们不灌鸡汤也不卖焦虑啊，就来说一说这两天盘踞在你脑海里面的那个挥之不去的小问号是什么呢？不是那种我是谁我在哪儿的人生。

终极难题，而是那种有一点无语，有一点好笑，又有一点让人挠头的灵魂拷问。最近有没有一个小问号萦绕着你？说实话，我最近脑袋上面的问号都快多到就能组成一片星云了啊！第一个问号就是，为什么每次刚洗完车第二天必定下雨？注意，是必定。第二个问号呢，就是为什么家里面的电器永远只听妈妈的话啊？你比如说，我说天猫精灵关灯，他回复我，对不起，没有找到名为关灯的设备。然后我妈在旁边轻轻的来一句，关灯啊，立马就关灯了。The sun。 晨晨说，我真的这个小问号是，为什么火锅店里面那个围裙都没有袖子啊？我就是用手夹的。我用手夹啥呀？用手夹筷子，你不能用手夹菜吧啊？说全部都绷到袖子上，全是油点子，而那个围裙精准的帮我保护了我的皮带。对啊，我就是去那个火锅店的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他们那个围裙没有袖子呢？你想他可能是想你让你撸起哦，撸起袖子也不好啊，撸起袖子的话那再烫着肉对吧，那烫得披上啊。如果有个袖子的话真的是好了，如果领子再高一点的话也真的是好，如果穿白衣服的话就能够全方位的保护到了啊。Lilian 说，我最近脑子里面的小问号是，为什么 WiFi 信号满格但是呢就是刷不出东西啊？这个呢这个就像是你明明躺在床上，身体已经躺平了，但是你的灵魂还在因为加载不出下一条视频而站着。你的困惑感同身受啊！就这种时候，建议你对着路由器拜三拜，磕三个头。然后呢，你温柔的跟他说：“乖，别闹。”虽然通常没什么用啊，但是呢，能给崩溃的你一个情绪的输出。维他说：“啊，我最近有小问号，我家的猫到底知不知道我叫它的名字？”哦，就假装听不见，就是说他你叫他的时候他假装听不见吧。之前呢我看就是有研究说那个猫确实就是你叫他的名字的时候，比如说你说啊小黑啊，比如说你说那个豆子啊什么小的豆包啥的啊，猫确实知道你在叫他的名字，但是呢不代表他理解名字的方式和我们一样。就简单的来说，猫能把自己的名字的声音就是从其他词语和声音当中区分出来，理解之后是否回应你也是另外的一回事。就之前有一个那个实验嘛，研究的人员呢就把那个家猫和咖啡猫它依次播放四个发音啊，就是很四个发音很像的那种词，最后播放猫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呢，就发现猫在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它会有明显的反应，比如转动耳朵转头或者是甩尾巴啊，这就说明它是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和其他的词分开的。那咖啡厅啊这些环境里面的猫可能它区分能力弱一些，但是它也有这个能力。它不像人类那样理解这是一个代表我身份的符号。猫对名字的反应就是那种，你比如说你一喊它名字然后呢哎它过来你给它零食或者你抚摸或者你和它这个玩一会儿啊对吧，你拿出那个逗猫棒里边那个跟它玩一会儿，或者说呢就是你叫了它的名字之后你会看着它和它说话，哎久而久之呢它的大脑里边就把名字的声音编码意为就它是翻译为一个有意义的信号啊、哦、就翻译为一个有意义的信号，就是你在一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知道它有好事了啊、哦、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猫呢你叫它名字它也不理你，这就是猫和狗最大的区别。因为狗呢你经过长期的驯化，它天生有一种取悦人类的倾向，就他听到名字之后他会积极的跑过来。那猫的驯化程度就比较浅了对吧，他的祖先就是独来独往独孤求败独步天下独善其身独挡一面独霸一方独一无二那个独辟蹊径。那就是说他就是那么的孤傲、所以呢猫不理你通常不是因为听不懂，他就是说我没必要回应你，我听到了但是我也不想理你、本王现在不想过去。但往往就是猫咪的这种爱你不迎合你的态度恰恰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对不对？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东东锵，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东东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如果说你踩过装修的坑，这个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这个有谁能够帮你解答不知道往哪儿去投诉这的问题，不要忍不要慌，学州广电大家帮啊！咱说这怪顺口的，你这什么啊？加上王牌栏目张慧帮你问，联合推出天天315板块双平台联动，在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家帮，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徐州大家帮就能够找到了。私信呢就发你这个找到了关注了之后呢，私信发你的联系方式具体问题小区名称就好了，徐州广电大家帮就来帮你了啊。

0: 哇塞，赵老师，这是今天的照片吗？怎么可以这么好看呢？这是今天的吗？真的好美呀，我的天哪，你是在哪里拍的？怎么能拍得这么美？哎呦，哎，这个吴琼给我发的哈，像是凤凰一样，我的妈呀，像是凤凰涅槃了一样，我的妈，好好看啊。嗯，这个我发到群里面了，大家也可以分发一下。
1: 自从按点上下班之后，每天都能看到好看的风景
0: 啊，
1: 然后就想拍给东东看一下。
0: 哎呦，真好，谢谢你啊，赵老师，谢谢你，你这还能想着我，只要你按时上下班，只要能够听到我的节目，你都记得要和我来互动一下，谢谢你啊，真的是好有心啊。嗯，我呢最喜欢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落日时分，但是我刚好就在这个落日时分做节目，你说。哎呀，我的妈呀，一年当中几乎都看不到什么落日啊！谢谢你们跟我分享，真的让我大饱眼福，感谢有你们，感谢我的弟们，谢谢你们。来，哎，我们就不多说话了，听听歌，在这样美妙的夕阳西下的下班路上。如果此时此刻你去大龙湖畔的话，应该还有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整个湖面，真的好美好美呀、啊。

哇，雾给我发送过来了，看球准备的宵夜，哦妈呀，真好，有这个蚕豆吗？葡萄、啤酒啊、有鸡肉啊、有那个汉堡，是不是？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好喝的，就等着明天看球了，真好。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啊，米尔说这个我拍不出今天天空的美啊，但是你已经拍得很好看了呀，像好多只凤凰在天空当中飞翔。谢谢你的分享，我要跟你分享我收藏的今天七彩祥云的照片，发过去咯。哇塞 Y 点 L 啊，给我分享了，好好看，他给我拍的视频哦。哇，好漂亮呀，迎着落日往前走，而且这条路上呢也没有多少的车辆，然后映衬着蓝天白云那种感觉，然后再听着我们 91.9 的音乐，哈哈哈哈，美哉美哉，真的是好字儿啊，用一个用一个十句话一个字儿，就是字儿啊，字字儿。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一路有礼啊，说这么近那么远，董董在身边，回家路上陪伴的声音，走进我的微信朋友圈，真好。

谢谢依丫跟我分享的云龙湖的美照，好美呀。也分享一下，看看你今天收藏的。好的，我给你分享啊。有需要的朋友，想要看今天七彩祥云的朋友，记得给董董给石花发送七彩祥云三个字，七彩祥云四个字啊，整的不三不四的你啊，七彩祥云四个字，我裤衩一下我就给你发过去了啊。另外呢，需要我们那个迪奥的小口红链接的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的朋友，只要199就能够买到迪奥小口红的五件套的礼盒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就把链接发送给你啊。如果你觉得合适，那你就买，你想要这个自己用或者是想要送朋友都是 OK 的啊，超级超级的高级感拉满，这个专属的礼袋，红色的礼盒，然后一排这个五支小口红，正品保真，马眼链，溯源，超级的倍儿有面子啊！只要199块钱，那你平时呢，在官网一支正装的口红就要卖到400块钱了哦。今天不到200块钱就能入手迪奥家的五支经典的绝美色号，这里面有迪奥的999传奇红唇，有720豆沙红棕，有777烈焰赤橘，有772干枯玫瑰和840号枫叶砖红。正红色的小礼盒礼袋给你包装好，想要送给谁，又高级又氛围感拉满。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记得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

0: 好嘞，
1: 真好，下班路上有你们陪伴，真好。感谢你把调频锁定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你下班的路上。我们又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希望我们往后余生每天都能够这样相伴，就像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一样，一生不变。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

0: 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当旋律成为光。

0: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5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4到24度，苏州阴转晴。

0: 15到26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录的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嘉庆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阵雨13到16度，厦门阴18到23度，大理多云11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15到22度，揭阳阴转多云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激动难以忘。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 热血苏超，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超。5月9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鹏城球队加油喝彩。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夏新竹网燃情绿茵，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1: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4到24度，苏州阴转晴，15到26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阵雨13到16度，厦门阴18到23度，大理多云11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15到22度，揭阳阴转多云19到2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在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用音乐和视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4到24度，苏州阴转晴，15到26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阵雨13到16度，厦门阴18到23度，大理多云11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15到22度，揭阳阴转多云19到2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0: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十二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

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

0: 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呀、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1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色。
1: 919 Hit FM，
2: 听见，
1: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3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家好，我是冷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背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算你属于一个从句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清晰，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看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再留下些遗憾，记忆中模糊的对白，一副好牌握在手里被他打得如此稀烂。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哎，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是有一只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泪时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5: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阵雨，13到16度，厦门阴，18到23度，大理多云，11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15到22度，揭阳阴转多云，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去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4到24度，苏州阴转晴，15到26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讨厌这工作，
8: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9: 这不是我该做的，
7: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8: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9: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7: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8: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9: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7: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8: 最后一步，必杀技。
7: 我讨厌这份工作。
10: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1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开工歌曲来自 By2 凑热闹。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By Two 凑热闹，在星期六的上班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今天呢是星期六啊，是需要调休的日子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想先问问大家，朋友们，你的闹钟响了吗？尤其是苹果手机的用户啊，每到这个调休的时候，需要手动设置一下你的闹钟。我估计呢，盲猜一下啊，再过20多分钟，7点半左右，一会儿呢就有朋友说了 ，Jason， 好像有些迟到了，今天车流量比较大，哎呀，这闹钟没响，你看。今天早上走了一段这个南三环，走了一段迎宾快速路啊，确实发现这高架上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在6点半左右啊。确实，今天呢有不少朋友依旧是调休，走在上班或上学的路上。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一下就能够找到我们了。Jason 会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开心键盘群，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当然呢，也可以添加完微信好友啊，直接私信 Jason， 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9号啊，这个五一假期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现在已经开始有不少朋友手搓啊，盼这个端午节到来了。今天距离端午假期还有41天啊，所以说啊，面对我们的生活，有些时候真的不需要等到万事周全再出发，先迈开腿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好。不拖延，不内耗，先行动再打磨，允许偶尔的迷茫。

0: 忙，也能够接纳暂时的笨拙。总之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先完成，再慢慢趋近完美。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咱们徐州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目前呢体感温度也在14度左右。所以说呢，很多朋友也会明显的感觉到啊，虽然说阳光明媚，但是早上出门依旧是感觉有一点点的这个凉风。这外面呢确实还是得穿一个长外套，单穿短袖出门的话还是会这个有些凉爽的感觉。这个气温起伏比较大，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那么从明天开始呢，咱们徐州将会进入一个升温的主旋律，将会渐渐攀升啊！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到了下周三和下周四，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6度左右。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小石头早上好，在6点55分发来信息，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6点56分在荣盛城打卡，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在西三环高架打卡，欢迎水晶，哇水晶好幸运呐，说今天 Jason 今天我终于可以去看球了，这是已经中签了是吧？确实今天又到了一个星期六啊，今天是咱们徐州队的主场，今天是徐州队对这个宿迁队的比赛，朋友们你中签了吗？中签的朋友在哪里啊？快出来跟 Jason 炫耀炫耀。哎，本来呢这个 Jason 就是凭借着一个这个外地的身份证号码啊，在首场的时候不是成功中签了吗，然后来就出差了，我还算着呢，我说我今天一定要预约一下，结果算着算着啊，把自己那个算过期了。所以今天就准备坐在这个电视机前啊，来观看这场比赛了。所以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中签的朋友啊，快出来炫耀炫耀啊，把你那个码对吧你发一发。确实啊，在这个电视机前跟在现场看还是有着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啊，尤其是在这个进球之后啊，徐州队进球之后，然后大家这种全体起立啊，然后吹着那个足球的那个喇叭，非常的振奋人心，也期待徐州队今天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欢迎吴伟，欢迎你，早上好。欢迎且末坦然自若，早上好。继续欢迎 L 小兔子，欢迎海阔天空，海纳百川，早上好。大潘，
1: 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健身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现在在去山东的路上，要去2天。
0: 嗯，好嘞啊，辛苦了，路上注意安全啊。欢迎快到碗里来 LVZ 加佩佩盖绿木笑脸陌上初安，早上好。欢迎庆苏蜗牛飞扬小甜甜，欢迎高冷，欢迎卷战士杨森乐自有我静静十年情怀，欢迎黄 Sir 月落星辰，欢迎小梅啊，说 Jason 早上好，这闹钟呢半夜醒来临时加上的，就怕它不响。大家早上好，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有好的运气。欢迎华哥啊，欢迎花花，花花说早上好，早上好 Jason， 今天啊我也是能去看球的，哎，我也是中签的。对，我记得花花当时好像中签之后第一时间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看到之后我也第一时间我就给他点了个赞。很羡慕啊，真的很羡慕。已经来到了7点13分了，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想要在群组当中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都欢迎你来找到我，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星期六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元气满满出发了，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0: 7:17，这是来自黄子弘凡的新歌《我们很快乐》。欢迎李雷，早上好。欢迎喜羊羊，欢迎坦然，早上好，在上班的路上。欢迎耿耿啊，耿耿说被在这个北三环啊打卡报道，确实啊说忘定闹钟了，原本呢是要6点起，一睁眼已经6:17了，这心呢就咯噔一下啊，吓了一大跳。确实啊，尤其是需要在这个调休的日子当中，更是要提前把手机给设置好了。真空上料提醒，在南三环从西往东啊，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
1: 我闹钟几乎都没用过，比闹钟醒了还早了天天
0: 天。说的是这个手机的闹钟啊，说几乎对吧，闹钟就没有叫醒过你，基本上呢都是要比闹钟啊，甚至还要提前个十几分钟啊就醒来了。对吧，生物钟啊比闹钟还要准时。欢迎遇见，早上好，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呢，很多朋友多多少少的可能都出去玩了玩，有的可能去的是比较远的地方，自驾出去的，可能有的朋友呢就在徐州的周边去玩一玩。其实说到这个假期出去玩，最近呢在湖北的候车厅站台旅客上，几乎人人手里都拎了一筐红彤彤的果子，真的格外惹眼啊！尤其是在这个车站的安检仪那个显示屏上，哎呦，一过去密密麻麻的全都是那种红色小果子，也成为了一道风景。而且呢，工作人员还特别提醒旅客说，这什么呢，这是樱桃啊，红樱桃，说这个樱桃啊一定要轻拿轻放，避免磕碰受损。其实每年到了樱桃成熟的时候，都会有大批的旅客乘坐高铁抵达湖北十堰，或者是呢体验当地亲手采摘樱桃的一份乐趣。而且车站呢还特别的贴心，准备好了胶带，准备好了果篮等等等等，在那个高铁站里，车站工作人员会帮你打包好包装好，让你好好的把它带回家。哎，说到这个樱桃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咱们徐州的朋友会不会摘樱桃，应该也会，应该也有吧。因为我就好像就在前段时间，是五一假期之间啊，我就看到那个朋友圈里，最近已经开始有不少朋友发了，说在咱们徐州啊要去哪哪哪摘樱桃，说有没有摘樱桃的朋友啊，报名报名。咱们徐州好像也有地方可以摘樱桃是吧，大家去摘了吗，味道怎么样，好吃吗？你像啊，关于这个樱桃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像我们东北的这个辽宁大连对吧，包括在山东啊，很多地方真的都是樱桃大省。而且呢我有一个那个大连的一个同学，我听他讲过，他说他们以前春游的时候就是去组织摘樱桃。我说真的吗，你们真的去摘樱桃啊？他说是的是的啊，他说你上学的时候就真的是去组团去摘樱桃。好像每个地方的特产都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比如说丹东啊，有没有去过辽宁丹东的朋友，从丹东离开的旅客基本上他们人手啊至少会带1到2个泡沫箱，里边装的什么呢，不是丹东99的草莓，就是海鲜。还有呢，就是从青岛离开的旅客，人手至少也有一个小纸箱，里边不是啤酒，那就是鱼干儿。啤酒啊，要么是鲜啤，对吗？要么就是原浆啊。那你说，从咱们徐州离开的旅客朋友们、游客朋友们，那也很厉害啊。那人手一个是什么呢？那都不止一个啊，人手一个大袋子，对吧？背后再背个包啊，里边装的什么呀？人手装上这个油烫鸭啊，装上这个肉筋卷饼啊，装上咱们徐州的特色奶茶。真的，我能刷到很多很多，就是来徐州玩的游客朋友们，然后在那个徐州东站啊，准备离开的时候啊，拍短视频啊，大包小包的，还有什么这个鸡柳卷饼，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绿豆糕啊，那个绿豆饼啊，枣子糕，冰粉儿。 而且就在昨天我刚刚刷到了一个网友发的，他们呢买的是那个就是高铁的三连座，就是 ABC 这三个座位都是他们的。他们带的东西很特别啊，我第一次见，他们在那个三连座的桌子上啊，真的不夸张，上面摆了五道徐州菜把那个地锅鸡啊、蒜鲍鱼啊什么的，全都用那个盒子啊，就是装回家了。所以说，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也很想问问大家，如果朋友们，如果你要是从徐州出发，要带一样东西啊给你的朋友，你会选择带什么呢？哎，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里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或者说你的朋友啊来徐州玩啊，他们在徐州玩得很开心，但是回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徐州买些什么走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里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哦对，还有带什么呢？带那个瓶装的甜醋。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去外地看朋友，从徐州带样东西，你会带些什么？或者是你的朋友在徐州玩啊，走的时候都会买些什么带走呢？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是来自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经回老家了，回潍坊那边了，那边就有种樱桃的，然后那种小樱桃采摘园进去3块钱一斤，可便宜了。
1: 哦，回到潍坊老家那边说有这个摘樱桃的，3块钱一斤，特别的便宜。对对对啊，潍坊的樱桃好像也很出名的。然后就是刷那个短视频之前，哎，好像都有刷到过。它那个味道怎么样啊？倒是还没有吃过。刚刚也是问到大家啊，就是当您的朋友啊来徐州玩啊，他们往往从徐州走的时候都会买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你去见您的朋友从徐州带样东西，你会选择带什么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简单的谢谢，欢迎 Type 键，早上好。花花说可以带的东西啊有很多，但是呢最具特色的，然后也比较容易带的就是伞子啊。天若有情他说
2: 落寞
1: 啊，带落寞啊。真空商量说
2: 要带嘛，必须给他带落寞卷伞子，这万一能搁几天，而且不影响口感，非常好，关键是实惠便宜。
1: 那落寞卷伞子啊，确实好像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来到徐州之后啊，基本上去吃饭的时候，哎，可能会去点这个落寞卷伞子。然后呢，要说到就是给朋友们带的东西啊，尤其是这个来过徐州的朋友，那他们是就是已经开始这个点名了啊，已经不是说你带什么东西的问题了，已经开始点名了。啊，来过徐州的朋友第一次来走的时候，哎，真的是会带很多很多的吃的。那很多都说这个徐州啊，徐州的吃的真的是太好吃了。你就把他们放到那个市中心啊，你就给他们1个小时的时间。好，现在我们就是分开啊，这个散开去买你想带走的东西。1个小时，我们在这个市中心的某地某地啊，咱们集合，你就看吧。1个小时之后，买回来的大包小包的，大包小包全是各种各样的，真的就刚刚我说的什么肉筋卷饼，什么那个油烫鸭。遇见说米线是要带的，一定要用真空包装，真的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啊，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就会带走很多嘛，然后当你要去到这个地方，然后朋友就会说你能不能帮我带点米线呢，就真空好的，包装好的，真的是买过很多，像那个阿开头的，像那个老开头的，像我们那个新城区的那个啊，对吧，次开头的。这都是大包小包带过的，还有市中心的啊，那个六中啊，那个。

全部都带过。然后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有一个朋友在，就是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啊，他呢是在那个香港啊读那个研究生，然后呢我们正好，然后有一次是要在深圳啊去那个见面，休假的时候要在深圳见面，然后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带那五个肉筋卷饼过来？不夸张啊，朋友们，我那天下了班之后，离我们这单位附近比较近啊，确实有一家肉筋卷饼还不错，在那个美的广场，我特意去美的广场给他带了五个肉筋卷饼，回到家里边放到了冰箱里，然后第二天带到了深圳。我说那你这怎么吃啊，已经过了一天了。他说哎呀没关系的，回到那个学校里边用微波炉打一下，正常吃的啊，正常吃的。

确实啊，要说到咱们徐州能带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月落星辰说可以带的东西有羊角蜜，有蜜三刀，有桃酥啊。确实有朋友来徐州玩的时候，走的时候会去开头是胖的那家店里面去专门买那个羊角蜜和蜜三刀。欢迎龙龙在黄山打卡。还有这个概率木说有一个米兰球迷群，一共有22个人，让我给他们寄贡菜和牛蒡酱啊。哎，这个贡菜啊，贡菜，徐州的贡菜就是啊，哪里的比较出名啊？哦，确实这个贡菜，鸡贡菜我是第一次听说，牛蒡酱我是知道的啊。我有一个这个表弟啊，他呢是在那个新疆那边工作，然后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带过咱们徐州的小开头的那个牛蒡酱带回家，他觉得非常非常好吃，他曾经让我给他买了那个就是一箱，让我给他寄走。然后给他寄到新疆去啊。珊珊说有一个在上海定居的朋友曾经让帮忙给他带了5瓶万通米醋。这都是特色啊。外地的朋友从徐州走，他们都会带些什么呢？或者你会给他准备些什么呢？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哦，有朋友聊到说关于那个贡菜啊，说邳州的贡菜非常非常的出名啊。邳州的贡菜，月落星辰说上大学那会儿，第一个寒假放完回去，给同学带的就是小孩酥和山楂糕。小孩酥是咱们徐州的特色，山楂糕也是啊。这个我是昨天我才知道的，昨天刷到了一个，也是一个朋友吧，就是大家应该很多朋友都应该都刷到了，在咱们徐州本地还是比较热点的一个事儿。他呢是让一个朋友去胖东来去代购那个山楂糕，说哎呀这个山楂糕啊特别特别的好吃，说咱们徐州啊就做不出来这样的味道，特别好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发现啊，那个厂址在徐州市铜山区。然后底下很多朋友都说，哎，咱们徐州这个厂出的山楂糕很出名啊，你没吃过吗？你不知道吗？然后这人特别尴尬，说之前确实没有发现，也不知道这个是铜山产的，而且关键让朋友代购的时候还说你就要买这个啊，你到这个超市就要买这个，别的地方啊做不出这个味儿啊。他就感觉他说就是特别尴尬。啊，还有之前第一次去那个长沙啊，买那个茶颜悦色，对吧？有的时候，那你茶颜悦色你带不回来啊，就开始买那个茶包啊，买那个一个一个的茶包带回来。哎，结果带回来之后发现，一看产地，哎，也是咱们徐州市，铜山区产的。能带的东西还有很多啊。静静说，
1: 真空包装的。徐州米线
0: 啊，徐州米线，那这个是必带的，各个品牌啊给他们带了的是这四五家了都已经。
1: 还有裸馍三子，裸馍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一张一张粉好在冰箱里冻起来，早产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磕个鸡蛋放点小葱做成脆脆的小饼。
0: 做成脆脆的小饼，
1: 而且裸馍万物皆可饮。
0: 还可以带什么啊？欢迎各位继续来推荐啊！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

0: 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
1: 慌不忙，
0: 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2: 工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是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阵雨，13到16度，厦门阴，18到23度，大理多云，11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15到22度，揭阳阴转多云，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7: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等这个八部门啊联合发布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的用药需求。近日，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最近全国樱桃大量上市，在胖东来一公斤黄樱桃的价格高达416块。那樱桃这么贵啊，结果很多人第一步好像就吃错了，买回家这个樱桃就直接吃吗？其实呢，冰一冰啊，口感会更好。建议大家呢，可以把樱桃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吃，甜度会更加明显，口感也会更脆，因为低温会让果糖的甜度更加突出。那樱桃虽然好吃，但也特别容易放坏，很多人说啊，放两天就软了，甚至呢还会出现长毛的情况。那这樱桃带回家到底应该如何保存呢？专家提醒啊，首先别洗，等到吃之前再去洗它。其次呢，就是不要密封的太严，樱桃会呼吸，闷着反而更加容易坏。最后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垫张吸水纸，然后把水汽吸掉，能够明显延长它的保存时间。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阳光生活。提醒各位，
8: 哎，我靠那东门两辆车追尾，后边是电车，前面是油车，拖车正在准备拖车来，正在交车来，放了2个3角板，就是在矿大东门红绿灯上。
7: 南湖矿大东门有2辆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啊，目前呢是正在处理当中，相信很快就会解决了。从这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注意一下啊。关于从徐州走能够带走什么好吃的啊 ，LACE 说是这次您刚刚说那个徐州的山楂糕啊，非常非常的出名啊，那是在那个央视黄金时段啊有广告的，还带过什么？带过。 馓子、烙馍、贾王的煎饼啊都带过，还有就是米线，是很多店铺现在都可以寄那个真空邮寄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给那个老家的朋友寄那个米线，他特别特别喜欢，寄了那个五包阿开头的啊米线100块钱，那个邮费70。还有朋友推荐贾王的素火腿、白面的煎饼、杂粮的煎饼，这再配上这个盐豆子啊，张三的羊蹄、孙五的猪蹄，说别提啊，别提多美味了。欢迎嘉浩，早上好，是昨天上车的时候听到了这个 Jason 的节目啊，想着说打卡吧，结果发现没带手机啊，迟到了也没回去拿，今天补个卡啊，欢迎欢迎啊。今天45分，汪苏泷一笑倾城。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很多女生们应该都懂啊，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逛街，想要拿捏氛围感 hold 住全场，一支提气色的口红真的非常的

关键，而且口红真的是不同的穿搭，不同的场合也需要配上不同的色号，只有一支根本是不够用的。所以呢，很多女生可能会随身携带一支啊，包包里面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工位上啊，或者是自己开的车里面啊，可能多多少少啊都会准备一支口红。但是呢，这个大牌口红的正装价格确实也不便宜，想要多买几个色号啊，难免有些时候会比较心疼，而且呢还总担心啊说盲选踩雷不适合自己，那不是挺浪费的吗？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那么迪奥啊，作为顶尖的奢侈品牌，他们家口红线下专柜有很多热门的色号，经常是常年断货，想要一支这个经典的色号有的时候是需要去抢的。而且在咱们徐州的很多商场当中啊，都是有迪奥的这个口红迪奥的专柜，想要去看到他们家的口红整整齐齐摆的特别特别多，正装买一支可能要300多或者是400多块钱，正装的口红它的克重呢是3.2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小口红五件套礼盒，这个礼盒当中呢一共有5支口红，每一支都是1.5克的精致小样，而且呢全部都是迪奥他们家的经典色号，经典百搭，不挑皮，闭眼入，而且还不踩雷，小巧又轻便，揣在包里不占地，无论是你的补妆啊或者是换色都很方便，堪称行走的口红调色盘。而且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给力，只要199，朋友们没有听错，只要199，5支迪奥小口红全部带回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而且呢咱们的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随时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今天呢它被称为这个礼盒礼盒嘛，它肯定是一个经典的红色礼盒，打开之后里面放着5支小口红，而且还有一个专属的礼袋啊，高级感拉满。无论是送自己送闺蜜，或者是男生啊想要送给心仪的女生，都是比较体面也是比较有心意的。今天入手啊真的血赚，因为在官网一支正装的口红价格要接近4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只要199，限量款的口红小样礼盒，5个色号全部都能带回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呢是迪奥他们家5支经典的绝美色号，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还有840枫叶砖红。上嘴什么样，在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得到了，给大家做了一个集锦啊，直接就能够收到。而且今天是一个正红色的小礼盒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是有运费险的，各位可以放心下单，放心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闪一唇，想你时风起。

0: 台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

0: 1-8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5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4: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有了这个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之后，真的不需要再买很多个会员，一天只需要7毛钱，一个月也能省出一顿大餐来。而且呢，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来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吧。另外呢，像天翼智屏，它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能够当作手机给家里边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能够实现 APP 应用级的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星级服务人员还能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像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面包含每个月100G 的全国通用流量，还有1000分钟的超长语音，还有1000兆的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和 WiFi 路由器，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快到家里附近的中国电信营业厅去看一看吧。目前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了，福利真的非常大啊！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赶紧去附近的电信营业厅看一看。这是来自毛不易《草又》。